海茫茫，我们会遇见无数擦肩而过的人，大部分转瞬即逝，可总有一瞬间，你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个和你的喜好相同，目光望向同一个方向的人，于是就是可以唱出像周深这一句好巧是你，不是惊天动地的邂逅，就是烟火人间里难得的同频。就像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好巧遇见你，我们正在听着同样的一首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很高兴在此时此刻遇见你。

哦，放下了医院安稳的护士的工作，闯入了纷繁复杂的乐坛。他说，好像眼前有一切的可能，但是有的时候又怕在一些喧嚣的环境当中弄丢自己。于是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样，他把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写进了歌曲当中，告诉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徐佳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也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找

0: 陶喆找自己，其实找自己也不一定说要一定远走高飞，我们也可以在忙碌纷繁的日子当中给自己内心多留一点点的时间，听见自己真实的声音。就像此刻很多的好朋友们可能在上班的路上，但是在音乐当中，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空间给自己的心灵找一处休憩的地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运营当中，也在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来购买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购吧。
1: Love Dance

金风玉露相逢，我总觉得其实新蜜蜂演唱的这首《金风玉露》，它把那种古典的诗词融入到了流行音乐当中，让你觉得一点不生硬、不晦涩，把一首新的作品也做出了那种旧时光的质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近期其实马上就要到来11小长假了，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呢，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刚刚在想11，哎呀，放这么多天假，除了在家里边能够放松一下，能够走亲访友和好友聚会一下，能不能够来到哈尔滨的这个周边，也能够去散一散心？那我们呢，在10月1号和2号也给大家准备了4天的行程，也给大家呢，既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也可以留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边休息团聚。那这两条线路呢，和大家分别的来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所剩的位置都不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10月2号的海参崴的行程，目前还可以再报几个朋友。当然，前提海参崴的这个行程是需要有护照在手，可以跟我们签证说走就走。现在呢免签，所以说这里呢也成为了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我们2号出发，5号回来，一共是4天的时间，成人的价格一价全含，只需要2599，包含了哈尔滨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样的一段距离。所以说，对比于市面当中，可能大家去到了绥芬河拼散团，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省心，因为全程呢都是我们909带领大家。海参崴的线路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可能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那种欧式的风情建筑，大家可以在街头当中就去感受得到，碧海蓝天，落日余晖，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参崴的这种太平洋的海岸线。另外，那边特有的玻璃海也是非常的迷人，大家还可以去打卡一下托卡内夫灯塔、列宁广场、9288公里。全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的纪念碑等等等等吧，当然不能够错过的就是这里的帝王蟹，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送给我们每个听友，包括海滨红酒烧烤大餐。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标注海参崴。另外，我们的11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也在同步招募当中。那丹东的行程呢，是在10月1号出发，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打卡鸭绿江断桥，去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感受一下，当然还有丹东舰。应该说丹东的行程除了这些，还有就是泡温泉、吃海鲜，因为这个时节正好是11，丹东的饱满的鲜美的黄蚬子刚刚好下来的一个季节，懂吃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这两天吃到的是最新鲜的。而且呢，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比如说安排到了东港的限定飞蟹，也是让大家一路浸在舌尖上的美食，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应有尽有。我们还有大陆岛北方唯一的北海海水的温泉，大家可以去药浴盐浴，包括带着孩子戏水都没有问题。依然也是4天的时间，可以跟随着我们自驾，也可以乘坐着大巴车，1980的价格。大家想了解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想去海参崴的同样添加这个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另外在11过后，大家如果不想去赶人潮的话，在我们的10月27号还给大家带来了邂逅暖阳广东海南的15天的康养之旅，很适合中老年群体，跟着我们安心放心的出发，一下全韩的线路也只需要2980。所以说呢，想在三亚，包括海陵岛，包括还有最近应该说很火的广东的潮汕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跟我们一同去打卡的话，那邂逅暖阳的广东海南的15天之旅，大家同样也可以报名。了解909近期线路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

是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也可以不必追赶别人，坦然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一段时光。就像刚刚窦靖童唱到的一样。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 My Days。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博远的这首《肆意生长》。

艾米丽来自于回春丹乐队，也是他们每场音乐节必演的一个曲目。当然其实说到艾米丽，她是一个符号，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代表着那个你很喜欢却终究无法拥有的她。这首歌还复刻了80年代复古 disco 的那种韵律，热闹的外壳之下包裹着一种遗憾的内核，也算是回春丹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表达。好了，那说过了音乐，我们来说一说唱歌。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对于此刻电波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听我们经典909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来说，应该喜欢音乐，喜欢听歌的同时也很喜欢唱歌吧，是不是？平时在听我们广播的时候，无论在车里还是在家里，都可以跟着随口哼上几句。如果除了独自哼唱，你还想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我们把大家的歌声都汇聚成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和声，并且还能够一同登上舞台绽放光芒的话，你想不想来？现在属于槟城爱乐乐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也全新为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打造了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不一定非得是专业的，上班族可以，自由职业者同样欢迎，医生、教师等等等等，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这里只要你忠于热爱，喜欢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标注合唱或者标注报名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呢，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也不太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合唱团也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我们的团队也将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学员，我们还会有机会一起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的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到时候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很出众的话都是可以放宽的。所以在这儿以歌会友，以声相聚，大家一同共赴这份热爱。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也希望把大家加入这个合唱团，也让每周的我们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期待。所以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抓紧时间来报名参加，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18545888877。

来自于萧敬腾的《海鱼恋》，不知道大家在车上有没有跟着节奏一起来摇动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留住你的微笑。

0: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北欧的传说当中，日出或者是日落的那一个刹那，天边会闪现出转瞬即逝的绿光，有幸看到绿光的人就会收获这份幸运和幸福。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人也把这份幸运送给电波前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要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可以亲自授课，有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经验的实战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给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还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电波前，如果宝贝们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 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8799-6111，来听陈楚生《庙堂之外》。

庙堂之外，来自于陈楚生的歌声，这些年少了一份少年的忧伤，但是却多了一份阅尽世事之后的通透。唱这首《庙堂之外》，也告诉我们不必登高堂，自有清风来。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轼的句子经由赵英俊落笔，再由王菲唱出来。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向往的心境，看过了世事热闹，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湖面，波澜不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当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一同分享。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买房安家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呢其实也是赋予新家温度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因为装完之后嘛，在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无论是我们的陈列，还是说家里面的这个用到的水电等等吧，其实都和装修啊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但是大家呢在选择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害怕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材料与次充好等等等等吧。

那所以呢，想让每一位想要去装修的业主消除顾虑的话，唯尚装饰也在这儿呢，一站式的给大家解决装修难题，让大家真正的告别装修套路，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怎么能够帮助大家呢？首先，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唯尚装饰它是拥有行业的权威的背书，也就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一个家装行业的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到行业监督的。另外，给到大家吃的最定心的一个玩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在他们家大家可以享受这一点，所以你不用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都验收合格了，您再交这个钱，就等于把装修的主动权交在了您的手里边，是不是？那这样也是更加的放心了。而且唯尚装饰也是10年了自有的经营的门店，也不存在跑路倒闭，随时售后都能够找到人。就连隐蔽工程也是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作为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所以说在这儿装修呢，很多的朋友们说是更加的放心和安心的。当然该有的优惠也会给到我们的听友。现在唯尚装饰也是10周年的一个店庆，给到大家升级了很多的福利。首先就是现金直减，最高可有3万元的大额优惠，是直接抵扣到装修款的，没有套路，直接把优惠给你。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像全屋全套家电的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或者是旧房改造，在这里也可以送给大家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不限量、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更换、飞云防盗门的更换、全屋的暖气片换新等等等等吧。所以想了解这些优惠的信息，大家直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就可以了，标注装修，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给大家现金直减之外，还有就是有8项重磅的升级是零加价给到大家的，这些如果大家在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就是会成为那种加价的选项，所以在这儿呢也不存在套路，直接给到大家顶配拉满。首先瓷砖换新升级，800常规地砖升级为大尺寸的750×1500，整个的空间就会显得更加的通透大气了。另外家里面的木门也给大家加高升级，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感。再有就是非常实用的橱柜的加高升级，无论是地柜还是上柜都加高，这样家里面如果真的有高个子下厨不用再弯腰了，同时省下30%的定制预算。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墙面升级为进口的分来分离的乳合，这个乳胶漆5合1的环保耐擦洗，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的健康有保障。再有呢就是水路的升级，耐腐蚀防爆裂的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隐蔽工程大家安心，在这儿呢唯尚装饰终身质保也是更加的售后无忧。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另外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质感颜值双在线，水盆也给大家升级为时下的纳米大单盆，这些都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顶配。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我想测一测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具体的报价，根据您家的这个米数不同的情况，想看一看刚才说升级完之后的这些材料，结合你的需求设计的这个装修实景图，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领取你的专属的装修方案。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唯尚装饰10年的时光全部都是靠口碑的积累，也是靠实打实的这种工艺，所以在他们家装修呢真的是没有强制的套餐的捆绑，用料施工价清清楚楚的标明，而且像我们所说到的先施工后付款，这样呢让大家更加放心和安心。所以想测一测自家的报价，领取专属你的优惠方案，然后看一看这个实景的材料的设计图，然后您拿到这个方案再去市面当中各家去对比都是没有问题的，先来免费报一个名，福利不等人。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幺七零四四四
99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来听张信哲的一首老歌《信仰》。

时光不会停下，我们也永远不会回到曾经的悠悠岁月了。但是曾经并肩打闹的伙伴，也许会走向不同的人生路口，生活距离岁月会改变很多的东西。但那些我们曾经一起笑过、一起疯过的片段，我相信已经酿成了回忆里的甜。所以即将到来的十一小长假，可能也会和很多的曾经的伙伴一起小聚。别忘了像五月天唱到的这首歌一样，跟他们干一杯。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容祖儿的这首《心淡》。

很多人说以前听不懂容祖儿演唱的这首《心淡》，但是经历了分手之后才明白，心淡并不是一瞬间，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说点开心快乐的事情，马上就要到来的十一长假，是不是大家也非常的期盼啊？别着急，还有两天的时间。但是十一小长假电波前的你有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呢？是就一直歇个七天，还是说已经和三五个好友约起来聚会等等等等吧。大家呢如果说也想啊到周边去逛一逛，散一散心的话，那我们909近期也给大家在十一带来了两条短途游的行程，既不占用大家十一更多的时间，另外呢，这两条行程呢，也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休闲时光当中吧，去玩一点特别的，感受一点不一样的。来说一下这两条线路，一个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其实应该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对它应该是比较了解，从对它的这个名字的称呼是不是就可见一斑。那我们在10月2号目前海参崴的这条线路还剩几个少量的余位，哈尔滨我们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另外就是在行程当中吧，我们也给到大家非常的应该说在假期当中安心的保障，那就是省时省心，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让我们的听友可以跟随着我们在十一的时光当中吧，更加的放心的享受这样的一个行程。整条线路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俄罗斯的海鲜大餐，给我们的听友加赠帝王蟹，另外在行程当中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海滨的这个露营地，包括香气四溢的俄罗斯的烧烤大串，再配上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等等等等吧。当然海参崴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能够出片的地方，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欧式的街头的浪漫，喜欢海边的这种风情，喜欢像我们带领大家去的这种托卡内夫灯塔电影《七月与安生》的那个非常唯美的拍摄地，再或者可以去了解一下它本身的一些历史，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列宁广场， C-56 号潜水艇，二战英雄，这些都可以跟随着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很好的了解。但是呢，海参崴因为是免签，但是需要有护照，所以有护照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这两天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2号的这个高铁票也已经剩的不多了。大家想要报名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十一除了海参崴的线路，还有我们的10月1号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前往这条线路。我们是自驾，或者是跟我们乘坐着大巴车体验都是可以的。交通的选择方面比较自由，当然，在大陆岛，我们也给大家预定了这个船票，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登上这个岛，去感受一下海岛沙滩，去感受一下在我们这边大家去享受不到的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舒缓舒缓筋骨，治愈疲惫。当然如果带着宝贝们来到这里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温泉水池嬉戏等等吧，泡上一整天。整个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呢，还有像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包括丹东舰等等吧。当然最主要的其实丹东的行程，我个人认为是大家奔着这个舌尖上的美食去的，因为只有在这个两天的时间当中吧，大家去丹东可以去品尝到这个黄蚬子啊，非常的肥美饱满，
而且还有这个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这些都是只有来到了丹东大家在当地吃可以去享受到的这些美味。那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等等吧，可以说一路美食不间断。那现在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无论是丹东还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在十一过后，如果大家想出门旅行的话，我们还有一条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也是一趟康养旅居加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慢节奏的中老年的行程。那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980起，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909更多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号码大家记好，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漫步不是步履匆匆的奔跑，而是接纳悲喜，从容的往前走。来自于邓丽君的一首《漫步人生路》，也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失意，把欢笑放在心上。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另外在十一期间还没有想这个去哪里的朋友们，我们的十一的丹东游还有海参崴的线路还可以同步招募，包括十一之后的广东海南的15天的康养之旅。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想找一条靠谱的放心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一会儿中午12点，思维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家是什么？
7: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6: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7: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假期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你还适应吗？此刻无论在忙碌些什么，听听音乐，聊聊跟家有关的点滴。所以无论是前期的选房还是到后期的装修，都希望你可以第一时间把问题告诉给我们，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这一首歌送给你。

这样的一个好听的声音来自王若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到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首期招募呢将会开送的是比方说朗诵团、声乐团，这两个团呢其实名额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孩子喜欢唱歌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表演，那我想这个之后你就应该给他提供更好的机会哈，更大的平台。比方说孩子报名成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的这个团员之后，能够获得的权益是什么？比方说第一个，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了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翻倍。第二个呢，就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那还有就是官方各类大型晚会文化节活动会优先安排团员，然后呢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材料，为孩子综评添彩。第四个啊，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一一的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战包括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米谷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等等。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的这份认可和鼓励，同时提供更好的资源平台，让孩子有更大的一个去发挥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孩子获得那种自由生长的一个养分，很重要。所以欢迎大家哈，如果说有的家长就有异议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的大胆，没有那么喜欢表演，没有那么喜欢朗诵，怎么办？他可能会胆小，会紧张，会害怕，也会有担心。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反而更应该给他报名，然后成为学员。这样的话呢，你给他不断的一点一点的进行心理的建设，让他去接触、了解、熟悉，最后呢，其实他自我就是一个向内生长的一个过程，提升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无论就是孩子是怎样的，都应该让他接触到不同的这个视角的东西，然后呢让他可以在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里边慢慢的自我强大，我觉得很重要。所以现在可以添加这个电话号码直接拨通来报名就可以了，一旦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哈，这个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一声，因为无论是朗诵团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声乐团，它都是固定的名额的。赶紧拨打电话87996390，87996390，87996390，现在拨打电话直接报名。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是有关于909音乐广播哈全新活动的内容了。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这种哼唱，你是否期盼说遇见一群同频的小伙伴们，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现在正在进行时。那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比方说上班族啊，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在这里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好。它跟传统的合唱的模式还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这种合唱风格，将会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那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等这些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就可以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当中来。招募的年龄是20岁到45周岁之间，条件出众的，那我们的年龄适当可以放宽哈，比较灵活。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就好。同样啊，合唱团的名额是固定的，一旦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如果说你想参与其中，认识更多喜欢唱歌的好朋友，拥有更大的舞台可以展现自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我们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让你可以有更好的舞台，更大的平台，同时能够结识更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它也会丰富你的朋友圈，更加能够满足你精神层面的需求。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现在添加微信直接报名。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来，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在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当中，可以选择更多可能性的地方去游玩。比方说，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去到更暖的地方，特别是爸妈。所以我们有推出了909的行程，10月27号出发，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同时，在11假期还有丹东4日行程、海参崴等等，欢迎各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感谢各位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忙碌了一下午，是时候让耳朵休息一下了。欢迎收听今天的午间音乐时光，我是主播经理，也愿接下来的旋律能够为你驱散疲惫，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温暖。

永远热烈，验证了独自哼唱，你是否也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那么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好了。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那么招募的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也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我们一起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添加微信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前期呢，咱们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席位，名额是有限的。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呢，咱们是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那么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小长假真的就是近在咫尺了。那么只有几天的假期，如果现在正在盘算的话啊，我觉得咱们这趟行程可以考虑进去了。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咱们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啊还可以报名的。咱们是自驾出发，一站式领略辽东多样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一趟旅途全部拥有。行程包含超多值得看的景点，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够眺望对岸异域风光，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去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探寻甲午海战遗迹，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北方唯一的北海海水温泉，药浴盐浴戏水区是应有尽有，泡上一池啊，卸下了所有的疲惫。一路呢，美食当然是不间断的，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饱满肥美的黄蚬子也会轮番上桌，鲜甜海味一次性的吃过瘾。咱们呢，主打一个省心之旅，十一自驾集结出发。那么路线提前规划，景区名额、往返船票、食宿全部提前给您预留好，行程是自由的，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开心没有套路。全程包含了三晚品质住宿啊，那么所有门票的首道门票和大陆岛的快船船票已经包含进去了，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操心吃住票务等等问题。十月一号我们就出发了，自驾奔赴丹东，每个人仅需要1980元一架全包。如果呢不想开车辛苦，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团，同款行程一同出发。咱们去看鸭绿江奔涌，黄海的浪涛翻涌，去赴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来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啊，条件出众的朋友呢，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我们一起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在十一假期的行程当中，如果想要出境游是完全可以实现的。909为您推荐到的就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吧，《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

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为你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呢，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有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了，三晚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那么11的行程呢，是1号和2号啊，咱们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和我们一起安心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好多听友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去避寒康养，也正在做这样的打算。909呢，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我们来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是

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我们看一看广济岛，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那都是岁月的声音。再来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呢，就到了咱们全城的康养核心了，海陵岛。这个呢，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来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六晚海景房，咱们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步行五到十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啊这个海鲜去找店员来加工就行了。那么想要清静的话，就在房间当中和同行的老友咱们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在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那么整个行程也是根据大家的口味，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本地的简餐啊，特色小吃，平价的海鲜，总之呢就是风俭由人的，而且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咱们的游览结束之后，如果家里边的父母啊喜欢这样的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我们是可以协助啊帮助大家来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等多个地方的康养旅居的。那么总之这趟行程就是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了。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啊！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这整首编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轻爵士巴萨诺瓦的松弛感。其实这样的歌曲好像大家基本上会觉得更适合在这种咖啡馆里把它作为低调的 BGM 来欣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张学友的咖啡。

上是写咖啡，熊天平是一个人吞下的心碎，张学友写的是两个人的重逢。咖啡有多苦，有的时候那一段回忆就有多磨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依然是一首有关于咖啡的歌。

0: 是的，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1: 是，
0: 我觉得
2: 运气了吗？
0: 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话，说说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1: 很多嘞，
4: 超多嘞，
3: 超多。
0: 好了，没事了。
1: OK。
0: 好，再见。

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来自于告人。是啊，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总会鸡汤似的说今天一定好运，明天一定好运，但是这首歌曲呢，它却告诉我们接纳无常，要起伏，保持内心的自主。运气有的时候似有似无，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要更多的分享我们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近期909带给大家的十一的线路。没错，掐指一算，十一的假期只剩两天的时间了，对吧？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期盼着在假期吧能够有一个好好的休息，或者跟亲朋好友小聚，再或者呢可能现在去远一点的地方，机票酒店有一点来不及了，对吧？但是呢去近一点的地方，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909省很多的心。目前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还有丹东游的行程还在持续的招募当中，还剩少量的余位，也就意味着大家在十一出发还剩两天的时间做抉择，你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前往啊。来先来说一下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吧。这个线路呢也是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东北比较宝藏的一个边境的海岸线。那在这儿呢应该说也是一年丹东最美的一个风光吧。气候非常的舒适，不冷也不热，而且就在十一黄金周这两天，其实海鲜是最新鲜的。提到丹东，大家可能一下就会想到肥蚬子，对吧？没错，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管够，包括还有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丰厚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啊，包括还有这一次行程里边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丹东大陆岛独一无二的天然的海水养生温泉，到那儿泡上一整天，跟着我们909出发，这些船票啊门票啊包括美食的安排其实都已经给大家提前全部搞定了，你也不用做什么攻略，不用费心，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

丹东游的这个行程，你既可以乘坐大巴车，也可以开着车跟我们一同前往，车队一同前往哈尔滨统一集结。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目前所剩的位置也不多了，三晚品质住宿。1980的价格是自驾，当然如果大家说选择大巴车，就加一点油费就可以了。了解我们这一趟丹东游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另外，我们10月2号的海参崴的行程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的行程一样是4天，然后一价全含2599，一样没有购物店，让大家玩得更轻松。海参崴的这条线路二号目前所剩的余位也是不多了。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对比于市面当中吧，大家可能需要自己去绥芬河，然后再去拼团，更加的独立，也更加的让大家放心。当然，海参崴的线路呢也有海，对吧？但是那边是太平洋的海，跟我们这边的海还不太一样。那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品尝当地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每人都有帝王蟹的加赠，包括美丽的托卡内夫灯塔，还有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啊，也就是大家知道，很多年前，垃圾啊、酒瓶的这个倾倒，现在呢被海水的侵蚀，已经打磨出了丰富的这种彩色的鹅卵石。所以大自然的力量吧，我们也要用心的去保护它。那在这儿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我们所说到的玻璃海岸。当然，海参崴还有一些历史。大家也可以去触摸它，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包括列宁广场等等吧。所以呢，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在11过后，如果大家说想避开人潮，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条邂逅暖阳广东海南的15天的行程。那这条线路呢，15天2980起，对于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的友好，慢节奏，而且像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康养的这些地方，无论是三亚、海口、海南，都有我们的行程，包括还有近些年很火的潮汕，在海陵岛，我们入住距海边大概5到10分钟距离的这个海景房，还有6天，所以这条线路的性价比也很高。但是十一过后，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火车票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康养基地的这个名额都非常的有限，十一过后的这个价格也是一天一天的在飙升。想了解我们的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同样也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好了，继续和大家听歌，来听任素汐。

有的你，来自于李健。李健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时，他曾说，爱情其实有很多的模样，有炙热的悸动，也有历经风雨之后懂得珍惜拥有的安稳。那刚刚的这首歌，它就是写给那种长久的陪伴。人海茫茫，世事无常，滚滚红尘，满目风霜，那是褪去激情之后依然是对方为全部的珍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有四大的核心优势，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如果想克服胆怯，想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协作，那孩子们就可以来小冰花艺术团了。成团的热线请大家记好 ,8799-6000, 8799-6000, 或者是 8799-6111, 8799-6111。好了，继续来听 Eason 陈奕迅，不如不见。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是啊，恰逢九月末了，听到莫文蔚唱这首《岁月里的花》，歌词当中唱到三月有耕耘，九月有惊讶，春天种下的努力正在这个秋天慢慢的兑现。那对于你来说，在这个秋天，在这个九月，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九月，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坐在这里。

Don't Care 来自于林忆莲的翻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我相信可能对于我们电波前很多的好朋友来说啊，大家呢在听我们909这些好听的歌曲的同时，有的时候也会禁不住跟着一起来哼唱，对吧？喜欢音乐的人，歌声永远热烈，而热爱永远也不缺席。如果大家也想和更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音乐，一起来和一群同频的伙伴把你们的歌声汇聚在一起的话，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我们冰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在这儿也是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不一定是要专业的，当然也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没问题，自由职业者也 OK， 教师、医生等等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报名来到这里，忠于你的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现在就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备注合唱就可以了。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呢是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一个更加时尚的、更加有舞台张力的这种合唱模式，让我们一同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合唱团，那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说，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所以我们的团友呢也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会系统的提升大家这种演唱能力，而且表现优异的团员还会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报名的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届时参加我们的排练，心态阳光积极，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岁，当然条件出众的我们可以放宽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让每周的排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期待、小确幸。我相信热爱唱歌的你一定很想加入其中，加入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有温度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加入到我们的909青年合唱团。记好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银行快递，这是一支来自于我们中国大陆独特的送快递乐队，他们的主唱管键嘉辰，还有兼吉他手沈慧文，你会觉得好像他们这几个人组合的这个银河快递，也用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关系来比喻演唱者和听者的关系。那他们翻唱的这首《爱拼才会赢》，其实在很多的短视频的平台也被大家广为的流传，因为一个全新的编曲好像唱出了一种少年人的倔强，把长辈的那种可能我们之前听过的那种沉沉的苦调子去过了之后，也告诉我们明明生活很艰难，但是我们依然愿意往前闯，因为爱拼才会赢。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在这儿，孙薇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当然在这个节目的尾声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线路。刚才呢其实说到我们的十一的两条行程，一个是我们的海参崴的12号出发四天的行程，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0月1号出发的四天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也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距离十一出发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还有两天的这个工作日，大家呢也可以再盘算一下。特别是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目前大概可能就剩2到3个位置了。另外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铁票现在呢也是一票难求，十一期间，所以呢大家报名要抓紧时间。海参崴的这个行程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如果大家呢其实想去手里面有护照啊，前提是手里面有护照，然后想去感受一下这种欧式的浪漫的风情啊，想去这个海边，然后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崴的地道的海鲜、帝王蟹等等吧。那这条线路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全程也是很轻松。另外呢，我们的10月1号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呢，大家呢也可以其实在这条行程当中吧，品味更多的舌尖上的美食。因为十一期间其实大家也知道是这个丹东的肥蚬子最鲜的时候，还有这个飞港，这个东港的飞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泡一泡丹东大陆岛的这个温泉啊，那这也是在我们的丹东的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所以就看你怎么选了。然后呢，无论是报名还是我们的海参崴还是丹东吧，我们都是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的。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或者标注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都是可以的，记好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另外呢，在十一过后，我们还有一条康养的线路，邂逅暖阳广东海南的15天的行程。如果家里面有中老年群体啊，不想在十一期间可能去人多的地方，包括也想要享受到更具有性价比的线路吧，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我们这一趟呢是旅居加上旅游，整个的慢节奏的行程，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听友啊更好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阳光、大海、白云、沙滩这样的一个暖阳之旅。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同样也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节后的第一天，
4: 你听这劫后余生啊，
3: 劫后余生啊，
4: 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也不是什么假期，就一个周末，再加一个中秋节呗，这算哪门子什么假期啊？
3: 中间还夹着三天啊，设计这三天真是，
4: 那这三天要是跟后边那七天连上，哎，就得劲儿，
3: 就舒服了。
4: 嗯，
3: 这三天都干嘛了呢？大家
4: 这三天都干嘛了？高哥，你先说说你干嘛了。
5: 陪我妈到周边转一转，
4: 孩子补课，你没
5: 接孩子放学，补课
4: 对吧？
5: 就干这些，
4: 你也就这个活呗。
3: 周边我想知道，就是最远到了
4: 30公里够他跑的了。
5: 去劳动公园转了一圈，
4: 大哥那叫周边呢？
3: 那叫周边啊，高哥，
5: 就是以家为半径的周边
3: 啊，家周边就出家
4: 楼小区里边转一圈也算
3: 啊。是这么，我都是起码我是以这二城啊、双城啊这个打算，
4: 最起码得出了收费站吧？
3: 对呀、啊。九哥呢？
6: 那还花钱，
7: 那还花钱，对。
3: 九哥呢？
8: 我这三天，陪家人在周边转了一圈
4: 啊，
8: 去了一趟那个精，就是马上到精明院那边
3: 啊，
8: 叫啥了？
3: 白袍，
4: 白袍、啊。
8: 对对对，
4: 万年水
8: 田那边有个湿地，
3: 那边挺好看的。
8: 然后这个躺了一天，睡一天，完事儿。
3: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打开方式。
4: 这个呢，芭比扣一天，就是闹肚子吧，
8: 闹肚子两天。
9: 那个是周二的事了，你到现在没好，
3: 到现在没好，
9: 对，到现在没好，
4: 持续时间有点长啊。
5: 这是一方面，主要是人坏的事儿，赶到一起。
9: 我那个假期，
3: 你的肉是高哥给你买的？
9: 谁闹了？这个东西吧，肯定是有人坏，要不然这个肉吧，咋能不好呢？是吧？高哥，你说我坏是吧？
3: 这，
9: 对我就是坏人，我贼坏贼坏的。
4: 那个，
5: 我那天是以毒攻毒了，
9: 啥意思啊？你没跟我一起吃啊？
5: 不是你们，你不去黄鹤楼了吗？
4: 黄鹤楼，
9: 你咋着呢？
5: 你在直播间说的吗？
9: 武汉啊，是，
4: 你上武汉了？
9: 我去的是运城啊，高哥是高哥认为黄鹤楼在运城啊，
3: 啊，
9: 山西运城人家叫鹳雀楼
5: 啊，鹳雀楼，
9: 那首诗叫登鹳雀楼，不叫登黄鹤楼。然后还去了个关帝庙啊，因为那个
5: 没来，
4: 下面还
5: 又让我东哥捡馅儿。
9: 关公的老家嘛，啊，溜达溜达。
6: 没上过香啊？
9: 没有啊，上香没有，但是这个学习学习啊，了解了解。
4: 小俩三天，
6: 他俩就是挺吃饭呗。
4: 哦、
6: 啊，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拉老的。
4: 嗯，
3: 哎，围脖还没带上
6: 呢，没到日子呢。
3: 得十月份，
6: 没到日子呢，
4: 嗯，没到日子，别着急，别着
6: 急，
4: 嗯，
3: 妥了。
6: 冷的时候我自己就找上来了
3: 啊，
4: 自己就找去了，嗯，来吧，今天是多少秒啊？
5: 轮到谁定时间了？
4: 你问谁呢？
5: 那莹莹你来定吧。
8: 哎呀，这么就我一个女的，就是这么就是啊，有点适应不了了。那多少秒啊？哎呀，多少秒？你说我肖哥来，43秒吧，行吧？
6: 你定你说，
8: 我定，我先说，是不是？行。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这个周末加上一个，8月15一个中秋节啊，团圆的节日过去了。那今天是工作日第一天，也就月末的最后三天。这三天呢，我估计啊，大家伙都挺难的啊。月底之前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那领跑呢，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多多益善。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如果说预算在6万多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纯电车或者增程，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车啊。要想生活过得好，那你就得开领跑。可以买领跑一定要找橘子啊，橘子的微信号是13945117119，13945117119。
3: 一秒，
5: 有没有给掐时间？
3: 一秒，
7: 一秒，
4: 超了一秒，
3: 嗯，一秒就是不到一秒，属于是那种就是四十多那个那叫什么毫秒那种啊。
7: 我不差五秒，交钱。
5: 好，我接着说啊，
4: 嗯，
5: 峰哥你起头
3: 啊，得有头。
4: 骑新车
3: 踏山河，
4: 山河商界巨子，
3: 车圈大鳄，
4: 对，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

0: 六座的车型，贷款8万，三年还免息，在竞品车型当中呢，它表现得很出色。日常代步通勤的小车呢，建议大家看看50宏光迷你 EV， 它有四门版，四代的，还有五代的四门版，32800起和34800，想买的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1: 四秒，我这看是四秒啊，
2: 你那看四秒啊，
1: 小车，
0: 你说四秒就四秒，
3: 我没给他记啊，
1: 然后他，我看是四秒，
4: 以一个人的为准，4秒2块钱，
0: 行，
2: 嗯。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比大家可能也都比较关注，我们吉利的博越 L 的 iHave 在这个月上市了啊，我也去了这个山西运城看了一下，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燃油车1到8月份的这个销冠啊，这个博越 L 卖了本身就非常好，现在呢新增了一个 iHave， 燃油版呢也同步上市了这个新款的车型啊，这个大家都管它叫2期款，实际上就是新一代第四代博越 L 啊，这个中期改款车型，产品力上提升了啊，如果你以前买这个低配的，现在在10月31号之前订啊，赠你电动尾门啊，包括电动尾门 L 级辅助驾驶，包括前排座椅加热啊，很多东西都赠的，跟以前高配差不多了，而且19寸轮毂啊也赠了，所以说现在用低配的价格买高配，如果关注 iHave 啊，媒体实测的油耗是2.7升的市区油耗啊，大家如果关注10万级的燃油 SUV 蓝牌混动，包括纯油都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到店看看车，现车已经到了啊，除了高配的都有车，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2: 哎，肖大爷，
6: 好，
2: 你要说的事儿应该是 EZ60 激光雷达版
6: 啊，对啊，
2: 你应该今天不限时新车上市。
6: 嗯，上市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价格呢，实话实说，徐老师，
2: 这刚刚的呀？
6: 对啊，但是店里都没给我发过来呢。
2: 啊？不是，
0: 店里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6: 那得说，
2: 这得说呀，这
6: 预热了1个多月 EZ60 激光雷达版。
2: 对啊，这最新的消息嘛，增程200的119900嘛，限时惊喜价113900啊。
6: 它最主要的激光雷达版的话，
2: 600公里才154。
6: 嗯，对。最新上市的激光雷达的话是119900，但是
2: 啊不，我还说错了呢，600公里的是139900。
6: 高配的这个有一个高配的是15万7900的激光雷达版，
2: 对啊，11项升级极限，而且呢是全系都是配置升级，配备隐藏式门把手、隐藏式电子后视镜啊、智能辅助驾驶、车身侧面运动姿态保持，贯穿式尾灯组、扰流板，新增后包围，飞翼环抱悬浮座舱。你说，为啥不用那个什么，那叫啥来着？那个，貔貅、囚牛，
6: 不是？那说老板，那说的是老板，第九子，那是。
2: 啊，还有50英寸 HUD 抬头显示，
6: 啊，对，
2: 这回都全新升级的呀。
6: 最主要的它是激光12探头的，而且它这次激光雷达版呢，最主要的，其实每天我都在说。是3纳米车规级的芯片，型号呢是8678的，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无论是咱们自动驾驶啊，或者是倒车呀、模式，都会150种以上的路况模式。最主要这一次的话，价格像我们每天都在说，它真的没增加多少，600的这个续航的，纯电模式的才是15万7900。
2: 那是初期购车
6: 啊，对，
2: 后期，现在新用户权益是13.9万，600公里纯电
6: 啊，对。但是来讲的话，指导价格我得跟大家先说指导价格，但是呢，咱们依然是听友额外小小的有一点小小的照顾，但不是钱啊，这个一定有区分，因为从这个 EZ60 上市之后的话，就从来没减过钱。但是来讲呢，这回厂家也推出了大客户的政策，包括厂补的一些政策，两个地址可以去试驾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每次都邀请大家去试驾，但凡您路过倒出来啊，哪怕半个小时时间，您去感受一下，最好呢是有家人或者同事乘坐一下，因为新能源里头马自达从上市这一年了，他就倡导的就一件事情，我坐车不晕车，一款车，这是德裕的底盘一个调教啊，包括咱们每天都说的9风道的设计，安全等级高刚性的车身，很棒的一款车，价格又不贵， 欢迎大家加小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听友小小的照顾，

0: 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哎，这事儿木木那天你说给说了没有？就吉利跟蔚来俩人这回战略合作了。
2: 嗯，那
1: 天录音不是
2: 说的是银河
1: E 啊？这事儿得给大家伙说一下。我告诉你啊，当年 DVD 刚出的时候，它有两套标准，索尼东芝是一套，
2: 嗯，
1: 不，他俩也不一样。当时他们仨都开发出，还有谁？飞利浦也开发出来，他们三个人都开发出这个 DVD 的标准了，就是高清了。那个年代绝对算高清了，但是三套标准是三种光碟。
2: 哦，
1: 三种光碟你买一个机器是不是用不了？然后这时候东芝跟索尼说，要不咱俩一块儿
2: 统
1: 一个规格的，就是、
2: 嗯、
1: 这一下子把飞利浦就干废了。
2: 哦，
1: 你知道这种巨头的合作，蔚来和吉利要打算都做换电了，而且他俩的标准是要统一的，另外还有交叉持股。我发现舒福哥就累买股，他又买了蔚来的股，但是呢他又把吉利是买了多少，买了6亿4000万的股，然后蔚来呢他只保留了63.6%的股，剩下都给李书福了。这样两下这种合作啥呢，是利益共同体捆绑了。而且呢他俩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吉利要再造换电的车，他用蔚来换电站就可以了，然后吉利再造换电站，
2: 然后
1: 蔚来
2: 也
1: 可以用，
2: 也能用。
1: 这下子我告诉你，这才是路子。但是你记住，换电是方向，最早是谁告诉你们的？还记得2012那个站在那个美国黄石火山口那个电台主持人吗，小大爷？
0: 啊，对啊。
1: 记得世界毁灭的第一个消息是托尼告诉你的。
0: 啊、疯狂
1: 啊！是我告诉你们的。我告诉你，换电是最终的方向。这回吉利也加入了，你看着吧。下一会儿回头啊，那个大家伙还得交叉持股，不定又得谁入伙进来。
2: 所以他们俩
1: 因为吉利体量够啊。
2: 他俩这次合作是比如
1: 绝对是一个
2: 电池的型号、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啊、
1: 就像你说咱们买电池、
2: 这个、
1: 为什么5号电池啊、什么4号的7号电池都是这样的
2: 规
1: 格
2: 规定、
1: 哎、
2: 啊，
1: 这个是对的。你造一个我造一个，你这电池别人用不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嗯、
1: 早年间记得那时候手机电池，很多手机电池可以互换的，
2: 就像这个现在很常见的充电口都是 Type-C，
1: 对、
2: 嗯、
1: 都得是统一插口，这是路子，这是方向，我认为这是对的，避免造成资源重复投资浪费。
2: 这个好，
1: 嗯
2: 嗯嗯，那吉利这么好一个事儿，今天就不往小张总掏点了
1: 啊、
2: 嗯、刚才小张总超14秒，
1: 超多少秒？
2: 14秒。
1: 那他得掏啊，他凭什么
2: 不掏、啊、高哥给记了吗？高哥我说的对吗？
3: 嗯，对的，
1: 他得掏。
4: 哥，我这一年就上这么一个新车，
1: 啊，你不是你啥时候上新车？
4: 我上冠雀楼了吗？
1: 啊，
4: 这博瑶改款吗？
1: 啊，这算新车呀、
4: 啊？
2: 对对对，
4: 那这不新款又
1: 新
4: 车型吗？
1: 啊、
2: 完了完了，
1: 那好了，
2: 这高哥今天老难受。
4: 是是
1: 啊，就高哥没有上新车。
3: 嗯，
1: 哎，华静那天给你敞开说了吧？
3: 说了
1: 啊，来看看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大哥，你这新车啊，他说雨刷现在怎么咯吱咯吱响呢？理论上啊，低温会导致雨刷响。但这两天这温度是不是还行啊？
5: 没有那么冷。
1: 对啊，我跟你说啊，雨刷响两种原因，一低温啊，本身你这雨刷不是特别好的，二一个啥呢，年头多了橡胶老化，就这两种，你换点好的。现在好雨刷得多少钱？高哥，100多一对，70-80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常用的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也有贵的，看自己的消费水平呗。
1: 嗯嗯，这是啊，蔚来的用户 APP 客户端都推送了，蔚来与吉利达成充电领域战略合作，全面的，而且是交叉持股。哎，
2: 是刚刚开始是吧？
1: 所以说啊，这个买二手的蔚来现在是一个好选择。
2: 嗯，
1: 为啥呢？二手的电车现在便宜啊，你现在买吉利换电车，你二手新的它都没有呢，它啥时候出啊？
4: 嗯，可能还是营运为主吧。
1: 啊，是那个曹操的那系列，或者你们家那个？
4: 对，我觉得这个布局可能会快一点，因为本身吉利就有这个换电的业务啊、
1: 嗯，
4: 这个自己业务。
1: 但那你要是那你的换电站得改啊？
4: 对，它可能是
1: 那规格不对了。
4: 嗯，以后的布局可能会偏高端一点，因为蔚来电池都是比较贵的吧、嗯。
1: 家里有一台汽车，我还有库，最近我就相中太七了。你说我是买插混的还是买纯电的？也就是说是你现在掰不动了，插混纯电太七买哪个？高哥现在哪个难卖？
3: 这个看客户的需求。
1: 老邓那儿哪个难卖你还不知道啊？
3: 那肯定纯电的泰奇肯定卖的销量一般，毕竟需求量相对来说插电混动的要少。这个得看你自己，如果家里有一台燃油车有库，
1: 那就干一台纯
3: 电
1: 的，
3: 整个纯电的，一滴油不加，一直省到底。但是你要家里就一台车，假期周边走一走，你还是买一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3: 毕竟
1: 不是走一走，人家有汽车呀。
3: 那没有汽车的前提下，
1: 嗯，他有
3: 啊，有啊，
1: 一人说一事儿
3: 啊，那就整纯电的，
1: 嗯，
2: 整个大续航纯电，
3: 对，
1: 泰奇的纯电续航多少啊？
3: 750吧，
2: 这是最大的吗？
3: 对呀、啊，
2: 最小
3: 的。它跟这个大唐不是竞品吗？大唐不是805的吗？
2: 哦，
1: 嗯，那个多说一句啊，为什么我要说多说一句呢？我本来不想说，大众点评哥底下也说了。现在老用户也反馈，二车贩子也反馈，泰奇底盘有异响，这个情况是通病。什么叫通病，懂吗？
2: 这个年代的车还能有这个问题吗？
1: 很多车都有通病，只不过大家伙体现的点不一样。
2: 底盘异响，
1: 但是底盘异响这种通病其实挺烦人的、
2: 哦、
1: 嗯，说明啥呢？你的装配各方面啊，还是有瑕疵啊。
2: 这不严谨。
1: 咱说啊，就现在这个。方程豹的这个店总啊叫邓振伟，我认识老邓，哎，高哥，咱认识了，我认识老邓也得有15-16年了吧，
3: 应该是2010年认识的，
1: 对吧？
3: 啊，
1: 你跟他认识都快20年了吧。
3: 是的。
1: 咱算不算好哥们儿？
3: 算。
1: 但是咱是冲事儿不冲人啊。
3: 对，
1: 泰奇底盘真的很一般，我个人你看节目里我从来没推荐过这个价位。他那个纯电的多少钱现在？
3: 纯电的，
1: 嗯，
3: 盈利
1: 二十几啊？
6: 纯电的20大多，
1: 20大多呢？有没有别的竞品底盘好一点的？给说说。
6: 嗯，你先说吧，哥。
7: 那我说其实就比较牵强，
6: 嗯、
7: 但是也想说一句。买一个底盘好的马自达这个 EZ60 绝对是当仁不让，因为这个价位还比较亲民，现在无论是增程的还是纯电的都是集中在14-15万左右。关键呢，那外观确实是很时尚的一个外观，流线型也非常好，而且呢有九风道的设计，看着呢非常顺眼。但是我说出来的话，您那个因为方盒子造型嘛，确实是不一样。但是买马自达呢，就底盘啊，包括安全等级啊，一定是要啊比它优秀的太多。您不妨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备选，上先锋路的2号去看一下，不耽误您时间，到那儿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我相信的话，肯定会有哪个点会吸引你，让您重新再做一下考量啊。
1: 高哥呀，啊对，哎，
6: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
1: 你那个车跟他我觉得还不算
6: 太
1: 竞
6: 品，
1: 竞品，
6: 因为它外形完全是不是一样
2: 风格不一样，
1: 对，风格不太。
6: 除此之外呢，就是它俩的尺寸也不一样。你像泰奇可能是不到5米，4.9米的一个车身，
1: 嗯、
6: 它是五座的。那我们 D19是5.2米，轴距3.1米，是6座7座可选。
1: 续航，
6: 而且续航其实它俩差不多，那个纯电是720，但是你要是泰奇的话是755，但是它是后驱，你要选配它4驱得加3万块钱。
1: 嗯，
6: 那 D19的话，你能买到车身尺寸比它大很多，而且4驱标配。可能说这个续航里程稍微的比它逊色一点，但是从这个双腔空悬，包括其他方面也都，不能说你优于它啊，肯定要优于这个泰奇这个车，但是就完全不一样风格的车。
1: 嗯，
6: 如果说你要想这个家用的话，其实看一看D19这款车也是非常不错的，无论空间还是说它底盘的一个舒适性，包括一个内饰的一个做工用料，包括我们的座椅真皮是半本安这种材质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耐用。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买不买没关系，多对比对比，13945117119。
1: 而且你那个车啊，这个不是那个谁，你们那个供应商乐乐爸告诉我的，是网上有一个，就是咱听友转给我的那个视频被限流了，是一个专门给车做这个产业链跟上游供应链的一个其中一个环节的一个人讲的，他把所有东西都给掰碎了给你说的，你那个 D19，和比你贵几十万那几款车比，你知道成本差了多少钱吗？差了3万。
6: 所以说零跑一台车就挣504呢。
1: 你那个车的成本只比那个比你贵的那些九爷便宜了30000，成本上只差30000块钱。
6: 对，只差30000，但是很多
1: 价格差了30万，
6: 品牌可能是花了20万。
1: 嗯。

0: 对吧？
1: 哎，柠檬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高哥能不能给你答上来。他要买迷你 EV， 问现在这第五代比第四代到底好在哪儿？
2: 嗯，
1: 我猜我高哥说不出来，
2: 难答呀。
1: 嗯，
3: 这个比较简单，主要是差价位，价位不一样。
1: 大哥啊，除了价钱，我知道价钱不一样
3: 啊。
1: 人家问到底差啥，
2: 就或者简单说，这钱花了能换来？
1: 对，
3: 嗯，确实指导价呢差了。
1: 大伙看一视频，你先想琢磨着，琢磨着啊。
2: 哎，
1: 嗯，我高哥一急眼，
2: 我就酒瓶我就一摔。
1: 对，刘伟第一狠人啊。
4: 哎呦我。
3: 做的挺生动的，
1: 但是这里边做的哪个不如我给你当做那武侠那个好，还记得不？
3: 武侠啊，对，那个有气场。
1: 嗯，你查出区别了没有？
3: 我看一看
1: 啊。行，来，这视频上有没有问题？
2: 有。
1: 嗯，
2: 我这有问小张总一个跟车没关系的事儿的，问说去运城吃没吃关帝庙附近的羊肉泡馍？
5: 啊，那家我知道，那个
1: 说羊肉泡馍不好吃。
5: 对，他那个羊肉泡那家挺有名，然后但是那天是中秋节，人家休息了，没吃上
2: 啊。
5: 嗯，
2: 普遍这种店其实
1: 你吃过羊肉泡馍吗？
2: 我吃过一次，
1: 我也吃过。你觉得好吃吗？
2: 我在西安吃的，一般。
1: 我不觉得那东西好吃。
2: 嗯，
1: 你记住，一个食地区性的有名的是美食，
2: 它不一定。
1: 如果特别好，它会很快铺开的。
2: 嗯，
1: 咱举例说啊，就是像那个兰州拉面，
2: 嗯。全国都吃，
1: 哎，三江源牛肉面，
2: 嗯，
1: 他不会只会让你去三江源吃正宗，咱得说正儿八经的好的啊。所以东西如果好的话，它会铺开的，否则说明啥？只是就比如说那臭鳜鱼，你以为那玩意儿好难做吗？啊，西湖醋鱼难做吗？为什么铺不开？
2: 啊、西湖醋鱼除了西湖旁边之外，杭州本地都铺不开啊。
1: 因为啥？那东西它不好吃。其实从羊肉泡馍从技术角度来讲，你觉得那玩意儿难做吗？不难做，为什么全国都没有？因为大伙儿觉得不好吃，就像有的东西，就咱这一个地方有，全世界都不认，那为啥？它不是正路子。
2: 殷先生问：雪铁龙有没有新能源车？现在？
1: 理论上应该算有，因为它现在有一个老车型带这个新能源，就 PHEV 的那个雪铁龙的天翼 C5，
2: 就是所谓绿牌的。
1: 哎，对，
2: 那它是插混还是？
1: 嗯，对，插混
2: 啊。
1: 但是那个车呢，现在已经处于这个边缘化了。但是今年的年底呀、啊，我听说是雪铁龙，因为啥呢？它东风体系的东西，他们其实都是共用的，说它也要出一个，但具体是上市日期还有车型，这个我没有掌握。大概是十来万块钱的一个东西，反正是既有纯电也有插混，应该是这么。
2: 就是雪铁龙现在就是主打的车型是啥呀？
1: 凡尔赛
2: 啊，
1: 你就剩这老哥一个了，
2: 啊啊啊
1: 孤军奋战。
2: 凯明这个畅想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以后电车这种个性化呀，会不会像现在的电脑一样，就咱自己能传 CPU 内存硬盘，逻辑上一样。
1: 不，现在其实逻辑是就是这样了。比如说你上莹莹他家买他那个玩意儿，你会发现那打勾，你可以这个打勾那个不打勾啊。
2: 嗯，
1: 它就是那样的，你选什么都可以选，
2: 甚至电池好几款，你看你要哪个？
1: 不，电池选不了。
0: 不是，电池选很大多数选不了的，就配啥就是啥。
2: 嗯。
0: 但是你像比如说拿领跑的全系车型来说，选勾的其实也不多，主要是以车身颜色。可能说你选这个双色拼双拼的这个车身或者轮毂，本来是19寸，你想选一个20寸，
1: 对，都这意思。
0: 这种的话，
1: 你不能不要电脑机箱吗？
0: 对，
1: 那个东西都是现成的，你不能选。
0: 其实你像这个219800的 D19来说的话，5.2米车身，3.1米的轴距，它的很多的这个配置都已经标配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驱，比如说720这个续航的里程，还有里边的这个座椅呀、啊，包括电动调节呀、6座、7座的这个选择呀，都是免费的啊。嗯，所以说你画不画勾，主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是否要彰显自己的个性，不彰显，其实标配就够用。
1: 嗯，
2: 问高哥哈、啊，说很迷茫啊。说现在开的19年的 C260想换车，
1: 怎么
2: 不知道
1: 一样，
2: 不知道该不该，所以问高哥，所以那个该不该换新能源车，给个意见。如果换啥呢？
3: 那得看你的预算呢。
2: 啊、
1: 看极客7 Next。
3: 其实这个纯电的新能源呢，在驾驶起来呢，确实动力很强劲，也有速度，很多智能科技的东西跟传统燃油车呢不能比。如果你要真正开上了呢，感觉质的飞跃。 但你也得看自身条件。如果你要说买个绿牌车呢，
1: 不，他后边有话
3: 啊。
1: 木木，你往后翻，他说了。
2: 嗯，
1: 他说不换那个绿牌的五六亿，他现在有点上不还上不去。
2: 啊，
1: 哎，这事儿吧，高哥，我插一句
3: 啊，
1: 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吧，周围有些半大不大的大哥，就是因为上不去，
2: 所以一直
1: 有一个大哥，原来是个啥呢？是一个老款的路虎，
2: 嗯，
1: 他上不去新款了，他换了个九爷，是这么
2: 回事。
1: 哎，
2: 对了，这换对了，
1: 那大哥那厂子没准你都去过。嗯，
3: 那你要是上不去，你要买新能源车，咱不买贵的呗，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倒驴不倒架，
3: 倒驴不倒架。
1: 因为买那个，他说啥呢？说别人以为我低调，其实我不上去，
2: 我上不去。
3: 那干脆就别换了，先开着再开两年。
2: 不不，他既然这么说了，他肯定是这车现在开不动了。
1: 开不动，什么意思？
2: 不是，就是
3: 说疲劳
2: 了，就够了呗？
1: 啥？
3: 1920年，
1: 经济基础是决定一切的。
3: 那也没几年，
1: 你现在你没钱了，你还够了？
3: 这不刚七年吗？正是好时候，
2: 是养了吗？
1: 大哥，七年这车，实话说，不是好时候了。
2: 正好养了，
1: 不是好时候了。
2: 哎，那 C260要是想像刚才那种，就是换一个九系这种似的，得换个啥呢？这种感觉，
1: 一般来讲啊，都是九爷们。
2: 现在这车多少钱吧？先说 C260，
1: 没法比。
3: 那你要让东哥给评的话，我估计六七万块钱。
1: 六七万不至于，但十万肯定打开了。
3: 肯定打开了，
1: 肯定打开了。
2: 新的呢？
5: 年呢，哥卖不上，
1: 就是五六万块钱。
5: 新对，也就那样，
1: 就五六万了。
5: 对，你这八九万能买到18、19的了
1: 啊？对，
5: 嗯，
1: 对对对。哎，我脑瓜里过的是五六亿那个段位的。
5: 嗯，
2: 高哥，现在新的呢？这车
3: 新的奔驰 C 呀？
2: 啊，
3: 行情价格应该是在25、26吧？
1: 不是，他不可能把老 C 卖了，再换个新一代 C，
3: 啊，
1: 这么换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
0: 你就换个九字辈里边性价比最高的，嗯，就是也不跌面然后呢这个车的配置也够，
2: 哎，
0: 然后咱对外呢咱还是不是换了个新能源，也响应号召，然后这个无论是外形也好，内饰的配置也好，它都不跌其他的九字辈，而且是只优于它，并不一定比它次，那就是领跑的 D19 5.2米的车身，车身轴距啊，包括这个尺寸、外观，都比较九字辈儿，都是这个外形，
1: 而且强度还行，
0: 强度还行。
1: D99刚被大车追尾的
0: ，D19、D99它质量一样，
1: 刚买的6天车，牌还没挂呢，
0: 让大车给追了，
1: 大车追了，
2: 哎，
1: 大车追能保持这个样子，我觉得
2: 很厉害了，
0: 非常不错
1: 了。
0: 为什么说强度？就是说，因为所有的领跑全系车型啊，都龙式车身。
1: 他说的是领跑无忧那个，他当时没买，
0: 后老悔了吧？
1: 嗯，
0: 买那
1: 现在买行吗？
0: 现在不行了。你这出问题了！你现在
2: 昨天买都行。
0: 对，你就是昨天买的。
1: 出租无忧多少钱？
0: 那个无忧的话，几千块钱，分车型，像D99可能说在7-8千左右，但是这个无忧确实非常非常不错，它不是说那种合作的啊，是原厂的无忧，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买领跑车型，我们有无忧的人员去给你介绍啊，首先你可以听一听，买不买你随意，我们也没有任务。那像D19这个车，我强烈推荐你去看一看，赏车试驾啊，你可以加橘子的微信13945117119。
1: 50荣光，我想换雪地胎，我是纯电的，得多少钱？你这问错人了，我高哥不知道雪地胎价，因为都不换。
3: 荣光，你问问文卓老师，峰哥，这个迷你四代和五代区别确实很大。如果从外观来讲呢，第五代是前去方糖设计，星环的一个 LED 大灯。
1: 不是，我说的物件里边
3: 啊，这是外观
1: 有什么提升？
3: 内饰呢，换挡方式不一样，第五代呢是怀式的一个换挡
1: 啊。
3: 省出了中控台的一个储物空间，升级了呢10.1英寸的一个大屏，安全这一块呢全系标配了主副驾安全气囊 ESC 车身稳定，电池续航呢也有所增加，变成了301，
1: 原来呢
3: 原来是205
1: 啊，增加了将近100公里。
3: 对，第五代呢也支持手机远程控车了，反正价格呢多少也差，到店里来看一看。
2: 四代
3: 是
2: 没
3: 有，
2: 四代没有全系主副驾安全气囊吗？
1: 大哥，全都有，
2: 那
1: 是硬性规定啊！我搁这看别的问题呢。结果高哥，你咋不说你有轮毂呢？
3: 哥是这样的，第四代基础款的只有单气囊， 高配才配有 ESC 车身稳定系统
2: 啊，是后面那句。嗯，

0: 主要是说后边那句。
1: 嗯，后面那句，
2: 他说啊，那是没办法了，现在就是贬值，就是没法赔。大哥，这个打官司兴许能打赢，但难度太大了。不过我想说，这一下子吧，这个九宫格肯定亮了。为啥呢？你把第九九整个后箱给怼成这样了，他的这个得整体更换。
1: 这得创出去多少钱？
2: 对，这个
1: 啊，
2: 第九九的这一个后箱这个盖盖板呢，还不得20000呢？再加上工时，
1: 哎呀妈，六天，
2: 还有后风挡，乱七八糟的这些，我估计得3-4万块钱。但这下怼的得挺贵，九宫格保量。
1: 但这个现在像大车啥的，他们、那个、
2: 大车都有伤险，大车全有，
3: 大车，
2: 但是他不赔你二手车贬值。
3: 对啊，这个无论是你是就是新车，咱们落完牌照的，还是商品车，因为我都经历过，我们商品车也被人撞过，所以说也没包赔。
2: 啊
3: 啊，这个打官司也没打赢，这是正常的。但是来讲呢，人家如果人员有就是医疗上的一些钱，他可以包付，或者是误工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算。但是他不是要把你这个车原始价位的话，能保险公司都给你包了，这是不可能的。
1: 咱是有一位新疆的旅拍导游朋友，说感谢肖大爷在中秋节当天还在帮他购买商业险。
2: 新疆的险你都能出啊？哎呦，
3: 他出去玩去了，着急了
2: 啊！没有保险过期了，
3: 保险过期
2: 开到新疆发现的，
1: 中秋节当天买啊，
3: 而且要晚上要走
2: 啊，那你得快速出险就给他。
3: 对，完交强险都没有了，过期了，计时生效的。
2: 我哥心也挺大，
3: 他心是大。
1: 当天啊，
2: 不，这也不能说他。我这边你说，有时候保险到期，我自己想不起来，都是肖大爷提醒我。
3: 那你咋整？
2: 自己忘，真忘。
3: 不是一年你保一次两次，有的时候确实会忘。
1: 这是有一个要检戳的朋友推荐一个检戳站。
2: 打开你的高德地图，输入车友检测站，汽车的车，朋友的友，到时候提909，你看看好不好使就完了。但是前提是啊，那是正规检测站，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不祸害车，但是你尾气不合格也照样过不去啊。它不祸害车，这一点我认为是最大的王道。
1: 红亮朋友说买一个奔腾小马，不上牌儿。当老头乐开行不行？
2: 你在屯子行，你市区里边不行。
1: 它是小县城，
2: 县城，该里不知道，反正下边村村通是应该没什么事儿。
0: 那你说你不，
2: 那你直接买老头乐不好吗？
1: 对呀、啊，
0: 就是的，还便宜。那你这个预算，
2: 老头乐找高哥也好使，
0: 可以看到库里南的那了、老头乐了。
2: 哎，老头乐现在库里南那款多少钱？
0: 好像是6万多吧。
4: 它好像比小马都贵呀、
0: 有点贵。
2: 大哥，那贵呀、不是高哥，你咱说真正经唠嗑，小马那个价，老头乐能买个啥？
0: 那3万多，但你不上牌不行。你买这车，你不得买个保险吗？
4: 人家村里开，
0: 在村里开，
2: 就村里开呢？
0: 碰吗？
4: 磕了碰自己修呗，
5: 自己敲呗。
2: 找个铁匠铺
1: 给凿出去
2: 怎么样？不是，老头乐3万块钱也能。哎呀，现在就是正的八九能跑个7-10公里的老头乐，2万块钱下不来吗？
4: 能
2: 下来。你买老头乐吧，你找高哥给你整一个。有没有那啥法拉利外观的？
0: 那个有，但是我估计你要买个城市代步的，你加我微信，我帮你研究研究去。15244775599。
2: 哎，高哥，我想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最近我这夏天我不自驾出去过几次吗？我在屯子我也没看着老头乐呀。
0: 哥有，你去那
2: 他们都在哪儿开呢？我怎么见不着呢？
4: 县城多哥
2: 啊，县城里啊。
4: 对
2: 啊，因为我开那个就是我无论往那个什么内蒙啊什么地方去，我一个没看着。我这
3: 可能老赵大爷开这车时候碰着老李家那小子当交警的了，也不好意思抓呀，都认识。
2: 我真看不着，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离开这个大城市之后，应该能是没准星波能看着几个。我哎没有。包括那些那个周边的那些外县，不是咱哈尔滨周边没有啊，就是我上那个就是其他的地方那些县级的行政辖区，我也没看着这玩意儿。
3: 那可能是老大爷们都是那个点儿都休息的。
4: 可能是你上他的产地多点，都山东产的嘛。
5: 哎，
4: 对，可能山东那边多点。
5: 那边多，
1: 尤其你往这个山东那个西撇子那边那几个地
2: 是吧？
1: 啊，往那边去肯定多。那徐老师说 H10 能不能开近10年？
2: 我跟你说实话啊，长城的汽车我一直对它的品质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我不能前后买了仨啊。长城的汽车开10年都没问题，但是电车能不能开10年？
1: 得看电池，
2: 这个我没法说哈，我可不能替他打保票，因为你看国家这个报废补贴，你会发现2019年的电车就可以领报废补贴了，
1: 七年，
2: 而且这个规矩不是今年定的，是去年出来的，也就是说是6年就可以了，懂了吗？你这么想啊，6年前的一个苹果手机现在能卖多少钱？自己算。
1: 卖不上价，所以没人卖。
2: 哎呀呀呀！
1: 哎，起亚，
2: 起亚，起亚，起亚！
5: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2: 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正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而且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发语音，我这边能转文字啊。再告诉高哥一个好消息，陈雪要来了
0: 啊。那这个是，
2: 那算不算你嘎嘎铁老妹儿？
0: 好消息。
1: 所以从那时开始，高哥在节目中，都是单身状态。
2: 那个光明啊，你这语音不标准的，所以说发来的什么刘江满那边石街就有很多种老头乐。刘江满是哪儿啊？我这是没法听你语音，我只能转文字啊。
1: 我这有问猛士X700的那车，
2: 猛士X700
1: 那车
4: 对新出的，
2: 刚上市吧？
1: 那
2: 我咋评价呀？他刚来啊，
1: 就是没有，他问的是那啥，说上来价格要别定太高，李博日子是不是能好点？那车好看，
2: 好看是不？咱说猛士的817和917不好看吗？
1: 都很帅，都
2: 猛士的车都好看。问题是猛士的车不便宜啊，
1: 而且猛士的车吧，就是他做的太帅了，
2: 激进，
1: 然后各种东西都很大。你是轮毂，你是什么东西？
2: 有些用户吧，他你知道吗？全世界卖的好的车，你看都是中庸的设计。不管是卡罗拉、高尔夫什么的，它都是中庸的设计。
1: 猛士恰恰相反，
2: 而猛士这种激进的设计呢，这个有些用户啊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咱不说别人，就是肖大爷，猛士那种车型的外观，像他就肯定他就不能买，对吧？
3: 不喜欢，
2: 对吧？他就喜欢那种中规中矩的。你像我高哥也不可能买那种造型的车呀。他猛士的造型，说实话，我认为比坦克的400都激进。
1: 对，对，
2: 坦克400造型够激进了，但他已经是完全就是突破了很多人的这个能接受的范围。那个车，咱说，你要说它不好看，那是丧良心。
1: 那车绝对好看，
2: 那车绝对好看，
1: 绝对漂亮。
2: 那车啥时候上啊？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那你咋知道那个车好看的呢？
1: 就我看着，
2: 我也看着，我是看着图片。我不知道啥时候上，而且多少钱也不知道啊。
1: 我是之前去有一回咱活动，我去拍猛士，我当时脑子里我在想一事儿啊，我这满屋子，我说这猛士有一个赛一个哈、你算上这个翻斗的都漂亮。但我说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人群会选择买这样的车呢？
2: 时尚、年轻，
1: 没有
2: 先锋派，非主流。
1: 对，你就是日常大街上，你看
2: 那车贴一迷彩，就是个
1: 老帅了，
2: 就是个装甲车。
1: 对，我看看这边
2: 没有了，我这接着看，我这还有啊。这是今天迷你 EV 的这么多问题呢？又问迷你 EV 找高哥能不能给照顾照顾？照顾不了。
0: 现在买这个车还有好的政策呢。我们可以拿到广西柳州的一个补贴。
2: 广西省补
0: 买呢？不是省补，它是属于区补。
2: 这是一个
0: 赶上就合适。
2: 不，那不找你难道这个没有吗？
0: 找我，我是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
2: 啊，别人就不告诉了。
0: 别人那来电肯定也说呀，这不通过咱们这个出口说出去，知道的人会更多吗？他这个补贴呢，就是最近要买抓紧买，别赶不上。
2: 咋买？
0: 记个电话3881948。
2: 哎，你家那5110046现在是干啥用的？
0: 那天刘小敖不打了吗？说关机了吗？无法接通。
2: 大哥，固话能关机啊？
0: 固话好像没了，没用。
1: 线拔了。
0: 真的，你打试试。反正你不像刘小敖那么闲。
2: 我那个号其实挺好。
0: 搁那号分谁念，分谁说。
2: 也就是你念能念出那个气势。
0: 就是
2: 啊。
6: 那
3: 那你都纠正了多少回了？语气语调，四个六，
0: 五幺幺零四个六。

0: 不是六哥，不是六哥，是长安城六哥，
1: 长安城老六，
0: 对，因为六个嫂子。
2: 验名，问大狗边牧的油耗，
0: 像这种车型啊，你对油耗很在意啊，你记住啊，要么买电的，啊，要么买轿子 ，SUV 天生它就不是为油耗而考虑的，至少不是它第一选项，因为 SUV 首先啊，车体重，风阻大，这个风阻啊，别小瞧，你看肖大经常讲什么六风道这个事儿啊，很多人不懂。我给你们普及一下这个小学二年级的这个自然科学知识啊，
2: 物理
0: 小学二年级就应该懂了，现在大多数人不懂。风阻系数对车辆的油耗影响有多大，超过60公里的时候克服风阻是车辆油耗最大的一个选项了。超过60公里，你看啊，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玩过那个就是运动会，你打过大道旗没有？
2: 没有
0: 个儿不够高哈，
2: 大道旗是啥呀？
0: 就那个刀旗，
2: 啊，
0: 刀旗队
2: 啊啊啊！
0: 你拿着旗往前跑，
2: 哎，就跑不动，
0: 你跑不动，就是风阻。这个风阻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时速达到10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我没记错，油耗的70%都用来克服风阻了，好像是这么个数，我不敢绝对说，但是肯定是过大半的，就是风阻是非常重要。SUV 天生风阻就非常大。你不管是长城的还是路虎的还是吉普的，只要是 SUV 风阻必大，所以油耗它一定要比轿子高。像这种车型大狗市区里边10个油肯定打不住
2: 啊，那么费呢？
3: 差不多吧，10个左右，差不多十个左右。
0: 你像你家那个博越呀，那个油耗要不是有听友发过来，其实我真纳闷它是怎么跑的。
4: 相对来说造型比较就是风阻系数要小一些，
2: 流线型。
0: 那你说卡宴那型是不是也挺好？
4: 但是它动力可能太强了。
0: 那家伙那油耗可是一点不低啊。
4: 其实我们的车 1.5T 它得益于不只是它这个风阻系数，还是说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传动效率会高一点啊。你就比如说同样是吉利和竞品相比吧，就是比如说变速箱传动效率啊，配合度啊，这个动力不浪费啊，这也是其实很省油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省油的话啊，这个大狗也有 HEV 的车型，应该是现在就有吧啊，或者说之后会出啊。当然它现在的 HEV 车型我觉得比这个吉利的 HEV 你去对比的话，肯定技术上来说还是要略微稍微落后一点，因为不只是这个哈佛，所有的现在 HEV 技术我觉得吉利是最好的啊，这个也是比较领先的，也是最先推出的。而且我们也是一直在出，一直在迭代。如果你要关注油耗，看看我们刚上的博越 L 的 iHive 啊，这个是媒体实测的油耗，发布上也说了啊，是2.7升啊，同样差不多的一个价格，10万多，你买到一个非常高的配置，同时给你一个2.多升的油耗，那你就不是很在乎这个油耗了，对吧？如果说再怎么使劲开啊，那咱们也就3升多，因为主要呢是在66公里以内，所有该费油的地方啊，它都给你用电。啊，发动机呢，就基本上变速箱就跟你说拜拜了啊，可以这样的，因为那基本上低速全都是用电的啊。然后呢，你个变速箱起到作用就是高速耦合再起到一些作用啊，所以说也不用说咱们把非常高的汽车的一个转速，然后用变速箱去降档啊，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非常低速、非常费油的一个工况去行驶，就完全用电了啊。所以说它高低速起到一个增程器作用，高速呢起到的一个发动机加上一个油电混的这样作用，是非常合理。
0: 正常这个路况代步的时候，一辆车的最因为市区里边达不到是克服风阻了，因为市区里边那么慢啊，
2: 上不来，
0: 就是汽车是最费油的。所以说 HEV 这个为什么我就是说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方向，就是因为它在汽车的时候把这个最费油那一段用电给它克服了。
4: 对，
2: 就是一种算法，其实也是
0: 对，这就是也是算
2: 一
0: 个算法，
2: 而且是被动算法，就你自己不用做什么。
4: 对，如果说你关注这个价位省油的车，你关注一下大狗的 HEV， 你喜欢这个车嘛，对吧？这个也不错。当然如果说你要更省油的，我们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第四代博越 L。
0: 他们的大狗是 HEV 不是插电呢？
4: 对，它也有啊，但是
0: HEV 那就省油了。
2: 不是说今天刚出
0: HEV 上了
2: 啊，已经有了。
0: 上了，但是油耗我不知道啊，底下有一个说的，说是市区里边5个油。我不知道大哥刚上的车你咋开出来的。
4: 它是大狗，其实像长城一直有 HEV 的技术啊，就是一直都有。之前有神兽的蓝牌滚动嘛，
0: 啊，对，
4: 大家都应该都记得，对吧？但
0: 那个车，好像他老人家还没等满月呢，基本上没倒上气儿
4: 就
0: 本过了。就
4: 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是很重视这种蓝牌滚动
0: 那种车型，也是神兽也是啥造型过于前卫，导致它的市场用户群体过于狭窄。

0: 卖的就不好。那神兽造型也是，那不是激进，它是那种有点太空时代的感觉。
1: 哎呦，那样啊，
0: 一般人接受不了。
1: 这让对比一下哪俩车呢？领跑的 B10 跟新款的银河 E5，说两者价位差不多，看的有点懵。
2: 银河 E5 是你的网吗？
3: 不是，
0: 银河网的，银河 A 网的应该是。
3: 对，
1: 就那天那个新的那个吧。
0: 嗯，
3: 对。
2: 对比 B10，
0: 那刚上市，
1: 那得咋对比啊？
2: 我还没看着过。
0: 说实话 ，E5 那个最新款的，你让我讲，我也讲不出来啥。那你就说说你家 B10 吧。
4: B10这个车的话，也是刚刚改款了。改款之后，它的续航呢，比以前这个增长了三十公里。本身这个 B 级的这种 B 系车啊，它的价格就是在定位在10万块钱左右。车身轴距呢是2.735米，然后这个续航里程的话，现在是最高的是630。640有点记猛了啊，600多，
0: 不差那十公里了。
4: 对，但是在这个10万块钱价格区间里边，你能买到这个续航里程在500的都费劲。说实话，那领跑的 B 系能给你做到600以上的一个续航里程，也是在这个纯电的 SUV 当中，属于是续航里程比较高的，除了起源的 Q05 以外，比它多了1公里。那现在算的话，起源 Q05 的续航里程还没有。已经没有 B10 的续航里程比长了啊，而且这个价格区间你能买到轴距2.735米的也非常少，10万块钱左右，99.8万起啊。而且这个新款之后呢，它改了一个什么，增加了一个续航，一个是电池的度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副驾驶的一个零重力座椅啊，也是可以选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娱乐大屏也都升级了。那还有就是领跑全系终身免费升级我们的这个车机系统啊，也是 B 系的话，现在目前的话，力度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现在有个8万2年或3年的一个免息政策，也是非常不错。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3: E5主要升级还是高配多了一个跟我们这个博越 L 高配一样的这个千里浩瀚H5的辅助驾驶啊，它配了一个128线的激光雷达，并且呢，除了最低配应该都升级了800伏的平台啊，以前都是400伏。这个价位的电车以前可能是以这个实用为主啊，但现在呢，大家也在卷这个智驾，在卷这个。充电速度啊，对吧？这个800伏嘛，啊，所以说
1: 充电速度是一个
3: 对，所以说这个也做了一些升级，然后价格也进一步下调了，比以前可能性价比还高一点啊。这是跟自己来比啊，当然跟这个领跑相比的话，我觉得两个车伯仲之间嘛，啊，都是新款车型，
1: 10万级，而且是让小郑总介绍一下帝豪 iHive 怎么样，大约多少钱落地？现在
0: 他要干啥呀？玩一车呀？
3: 这个做不了这个合规网约车，因为帝豪的话1.5自吸的机器 啊就不合规，
0: 不建议买这个。有帝豪 iHive 的预算，你干嘛不买星瑞呢？
3: 对，如果说你的预算稍微涨一点儿啊，其实呢车子尺寸差不多，价格的话高度接近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瑞 iHive 了。那主要的区别就是悬架，还有很多的
0: 它都不是一个级别平台。
3: 对，那可能是省了10000块钱，但是你后悬挂呢，这个扭力梁和这个4连杆的一个区别啊，然后呢还有横向稳定杆，然后操控的话也不一样。都如果说你要纯粹就会省10000块钱，帝豪的 iHive 也不错啊，外观呢也挺好看的。但是星瑞的 iHive 呢，绝对是比10000块钱更值，因为你拿到一个更高的置换补贴啊，这个14000的置换补贴，在这个级别你看看，
0: 感觉不一样，
3: 对，驾驶感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跟你讲一事儿啊，最近网上你没发现吗？经常能看到行车记录仪那种，就是在公路上哈，面对着前方不道德驾车，采取进攻型驾驶方式的这个视频，你们都看着了吧？
3: 看了。
0: 你看这个，你能看出那个被攻击的车型它的底盘水准，不好的翻车轱辘炮，连蹦带跳；好的，咱先说一个好的啊。你看那大路虎有被拱翻的吗？我告诉你，那个星瑞那玩意儿就挺稳。
3: 对。
0: 我看有一个星瑞变道挡着车，人后边也没惯着，直接一脚油盯上去了，
1: 闷了。
0: 大哥都上隔离带了，人没翻，都没蹦的，那玩意儿还是挺稳当的。要不说沃尔沃的基因注入吉利之后，这个车行。你就是在公路耍流氓都不翻车，
1: 有灵魂。
0: 但是不建议那么开啊，我就说这意思，就是那个能看出来一个车好坏。你看有那个车。哎呀，就是就哪怕没翻呢，就是让人拱的连蹦带跳，急了咕噜的，然后那整个那破了哈，就吸 七瘪八漏的。
1: 我
0: 好车就不会那样。
1: 我见过那种，我直接就是
0: 那该说不说，就是大个儿的，就是路虎，你不管是揽胜还发现，被人拱的没翻的，
1: 贼稳，
0: 那车真稳。
3: 嗯，所以说就是从这也能看出来，就也能说明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星瑞的安全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底盘的功力，那肯定不是帝豪能比的啊。虽然说都是兄弟车型，但它俩平台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很多数据都不一样。如果说你的预算能稍微往上涨一点，你看看销量排行榜，也确实星瑞卖的就多很多啊。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两个车都可以看看啊，18045078887。
1: 小张总，你手里现在是不是也还有正规网约车？
3: 有。
1: 那
3: 有人买车，
1: 那就也还是就是
0: 还是租吧，兄弟，别买。
3: 是因为最近吧，这个车租的非常好啊，但是呢，这个两极分化，有很多都是这个觉得，哎，租完之后挣着钱了，但是呢，也有很多听友没干过的，找我来租了一个月就退车的，就说确实挣不着钱。
0: 有人租了感觉挺爽的就买了，是不是？
3: 哎，对，你这个租几个月，然后变成你租代购了啊，这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你从先租开始，直接买，以前干过会干的话，也可以直接买。
0: 你说这个会干不会干啊？其实你说这个网约车的干法啊，大家伙通过各种平台以及车主的分享，大概其实是不是也差一不二的？
3: 对，
0: 你信不信人这玩意儿这有点子？
3: 嗯。
0: 绝对，你看俩人出车同时出，然后接单方法都一样，但挣的钱就天差地别，
3: 而且天天都是，都那样，
0: 我
3: 每天都那样，
0: 这玩意儿就一人一命二运。
3: 那有固定的干法啊，但是你能不能吃到这个辛苦啊，还有这个单证和双证的干法也完全不一样啊。双证肯定是都比较辛苦，但也有挣上钱的，对吧？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我这有合规的网约车，全新的啊，随时你可以买啊，贷款全款都可以，18045078887。
1: 要说这个大众途安啊，说需要自己把天窗那个排水管自己换掉吧，是早晚就都得漏。
0: 你自己会换吗？那个玩意儿疏通了就可以啊，你干嘛要换呢？因为更换排水管你自己是无法完成的，那个东西你别小瞧它，你自己你换不了，我就告诉你是第一。第二，那个东西一年半载的通一次就得了，那个车可别自己瞎动啊。为啥呢？这个它你要是动坏了啊，可能影响天窗的气密性
1: 啊，
0: 然后呢，滑轨啥的，要万一再让你给鼓捣出毛病来，就是好钱了。
1: 那挺讨厌的。
0: 哎，那一根滑轨可不是说是，那个你半个月能挣来的。我说的是木木和我啊。
4: 这里边就不包含高哥。
0: 哎，对，我高哥一天就挣出来了，一根滑轨的钱。
5: 但愿吧。
0: 高哥滑轨一根多少钱知道吗？
5: 途安
0: 的，
1: 途安。
5: 这个没经历过。
0: 1700。
5: 那确实挺贵的，
1: 但这应该也还好，是不是也这玩意儿不？
0: 现在多少钱不知道了啊？
1: 算一损。
0: 我说这话好多年前
1: 啊，
0: 有一个谭老师一同学，是途观还是途安我忘了啊，进口原装那个，去换天窗滑轨去了，坏了，完了找谭老师说你帮找人看能不能打打折，完了咋了？说一根1700，我说1700，他说大哥一换那玩意儿不能单根得两根，3400。
1: 哦，没毛病，
0: 嗯，
1: 是得这么换。
0: 所以说养车这东西啊，大家伙儿，这个一说到这儿，我想起早年间啊，高哥应该有记性。这里边那时候大家伙都没来呢，那时候买车听友打电话，经常说我想买个一步到位的。
5: 对，
0: 这个词儿你还记着吗？
5: 记得。
0: 你看现在是不是没人说了？
5: 没有了。
0: 但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反而就这么认为了，这一步到位是最坑人的啊！车这东西没有一步到位的啊，因为它是属于耐用消费品。完了过几年肯定完蛋啊！
1: 这有朋友问我说，看我经常拍照拍视频，说问我说用苹果多一点还是 vivo 多一点？
0: 我想说的是，你们认为木木拍的很好是吗？
1: 不是，
0: 我怎么没这感觉呢？
1: 我这俩手机拍人我就用苹果，
0: 嗯，
1: 拍
0: 景
1: 平时吃东西还是景我就用 vivo。然后这个除此之外，日常使用中呢，我用苹果手机打字，
0: 嗯，
1: 就是它那个也系统也不一样嘛，触感啥的，我没有 vivo 打字快，所以我日常这个微信我都用
0: vivo 回的快，
1: 啊，打字快。
0: 反正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从色彩还原度来讲的话，肯定苹
1: 果
0: 好，
1: 苹果，
0: 啊，
1: 包括声音听歌，
0: 哎。但是色彩从饱和度啊，假如不要求追求还原度啊，追求饱和度
1: ，vivo
0: 三星。
1: 啊
0: 三星的色彩饱和度，那是简直是无与伦比。
1: 对，
0: 嗯，
1: 所以我拍吃的我都用 vivo。 这有说星瑞跟星瑞
0: 怎么今天全吉利呢
1: Plus 吧具体

0: 差别在哪儿？
1: 你
2: 是这俩车主要是尺寸和动力总成的区别啊，然后级别差，一个是 A 加级星瑞，对吧？大概落地如果有置换的话，在90000多块钱。啊，这个如果是 iHive 的车型哈，那星瑞 L Plus 呢，它的落地的价格应该在123000啊，会贵个2-3万块钱啊，可能低配贵10000多，但是它的车身大小呢，就是要大很多了，一个是4米825，一个是4米985啊，这个一个 B 级，一个 A 级大小。另外呢，动力总成的话呢，星瑞是1.5T 的，当然有 2.0T 的是燃油版。如果说是混动的话，1.5自吸的机器配合 PEP3 的两个电机的一个架构，然后呢，星瑞 L Plus 是 PEP3 电机加上 1.5T 的一个动力总成，跟我们的博越 L 这个 iHive 是一样的。哎呀妈，这我发现我们这车名起得挺拗口啊，各种英文中文的啊，反正应该是能听明白啊，就是说级别还是有区别，但是呢你可以来看看两个车对空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对动力有没有那样的需求。如果是省油肯定越小越省，但是如果对有大的有需求，那就看 Plus 呗，对吧？ Plus 车型肯定会更好
1: 啊。
2: 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我就想到啊，在日本啊，
2: 嗯，
1: 它的工业科技产品在本土销售的这个产品上啊，所有按钮顶都是日文的。
2: 嗯，
1: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你就像现在，你说你这个什么这个 Plus 啊，那个 Ultra， 哎呦我的天哪！你就中国话叫不好嘛？
2: 它这个是一点一点转变的，哥。我们像是配置啊，现在起的全都是比较中国风的，
1: 已经中国风了。
2: 哎，而且内饰呢，有很多的文字也变成，哎，慢慢在变，也是有中文有英文啊。这个，还得需要时间吧。
1: 你说，像对于这个对英文比较好的这个用户来讲，这都是不是障碍？因为啥？都是简单的、非常常见的基础的啊，初中三年级的英语含量的东西。但你说，从假如说像我高哥这样高端用户，他拿了之后他不认识。那怎么办呢？
2: 高哥 Plus 啥意思？
3: 大吗？
1: 哎，他认识
3: 这个，我知道。
2: Plus 是加的意思。
3: 大 Pro 现在什么又出度了吗？
2: 那个 Ultra 怎么拼，哥
3: ？Ultra 我知道，这个都按，其实真应该改一改。像我东哥似的，一瞅不知道啥意思，也不敢问。
0: 哎、改。不是，但其实你像我也不知道有一个，我那天我看那个。就是这个 Flyme Auto 啊，
1: 啊，
0: 我经常听小张总说，
1: 对
2: 对，
0: 嗯 ，Flyme Sound，
2: 对
0: 啊，就是这个 Flyme 是什么意思
2: ？Flyme 它是
1: 跟着我吗？
2: 它对，它是、
1: 啊、
2: 就是里 Fly 和 Me 的这个那个，
0: 就是 Fly， 你看是飞哈、啊、，Me 是
1: 飞我
0: ，Flyme 飞我，
2: 它是来自于我们吉利的一个手机品牌叫魅族的操作系统
0: 啊，
2: 这个单词也是从魅族来的，因为我们的现代车机都是用魅族来做的
0: 啊，
2: 所以说中文呢叫无界。啊，叫无界之声，或者叫无界车机
0: 啊，就是 Flyme 在你们语境中叫无界，
2: 对，就像是鸿蒙、啊、对吧？然后这个是英文来的单词啊，然后它是华为的，对吧？
0: 啊、
2: 大家用鸿蒙座舱 ，Flyme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它相当于是魅族的手机操作系统和它的这个设置这些东西从那儿来的啊。
0: 啊，就是非我是无界，就无我的状态就无界了嘛，
2: 这
0: 么理解
2: 意思吧？怎么理解都行，
0: 没毛病。
1: 你像长城最早的打的哈弗
0: 啊。对，嗯，
1: 是翱翔的意思
0: 啊，这个意思
1: 啊，赛服是安全，都这个、啊、
0: 是。问马自达啥时候能出一6座 SUV？
1: 你等着去吧。
4: 哎呀，马自达出完了都自己都停产了，
1: 早都有啊，出完了都不卖。
4: 7座的 MPV 也有，
1: 嗯，
4: 他不卖呀。
0: 我一下想起来了，一说6座 SUV， 那天我私信中秋节当天私信高哥问的、嗯，我身边有一朋友。家里边俩孩子、嗯、然后想买一个家用的6座的 SUV， 预算20万以内，但最理想是15万上下左右，推荐一啥？然后他最注重的是啥呢？他最注重的是三排的舒适度，
1: 明白，
0: 然后包括整车的，
1: 因为这个首先第一点他们完成不了，就是他这个价位第三排没有大的，第三排够个的都得20多万，
0: 嗯， 嗯，
1: 对吧？
0: 20以上都，所以 H10 我就不跟他说了、嗯、
1: 对啊，因为你第三排你得想舒服、嗯、那你这得多少钱了，你咱不是别人，这大凌志57那第三排都一般，
0: 所以你说15万上下得挑一啥呢？
1: 你就得 MPV 了，
0: 得 MPV 了。
1: SUV 第三排全完，
5: 15万以上，
1: 嗯，15万以上，
0: 就15万左右的，
1: 你要
0: 它是最舒服。
1: 你25万还行，25万它D19那个第三排还凑合，
0: 不行，这5万填不出来。
3: 候选车型呢，正好看到50的星光 L 的高配
0: 和
1: 不是15万华境不好吗？
3: 和华境
1: 你怎么推出星光大哥啊？钱还不认识啊？
3: 峰哥，星光 L 的低配加上购置税和保险。

0: 险，符合他
1: 的要求。他是裸车吧，还是落地啊？
2: 他讲落地
0: 啊，落地，落地华境 S 低配的有点不够了。
2: 嗯，
0: 裸车就149,800。你那朋友到我们店里看没看车呀？
2: 我不知道，没这
0: 正好赶上10月1了。你要是买呢，你抓紧时间，还有好的政策。
2: 啊，
0: 来店里看一看，完事了。
2: 那要 MPV 的话，得看啥呢？
0: 15万的 MPV
2: 啊，
0: 那还得就低看看
2: 20万以内
0: 730，别的好像买不到啊。
1: 哎，那个 M8 盖中盖现在什么价？
0: 好像应该是17,980左右吧，
1: 优惠完的是吧？
0: 对，
1: 啊，
0: 有一个库斯图你能买得到，13万多。哎，
1: 库斯图差不多，库斯图差不多。
0: 哎哥，他得说，哎呀，哈尔滨没有 4S 店，没有售后保障。
1: 嗯，
0: 现在人都这样，没有车了，
1: 嗯，
0: 他说有车就行，等有车了，开始给你讲价了。
1: 嗯，要不说这是买卖不好干呢。
3: 高哥，懂人性。
4: 嗯，要不说人能这么。
1: 我高哥心理学研究的相当好，你们研究心理学，你知道心理学跟这个东西哈，很多人认为说是，哎呀，说你对现在自己啊，这个现在这个抑郁啊，原因是啥呢？你的这个愿，你的目标啊，超出了你的能力啊，或者你应该继续努力啊，这不叫心理学，这叫心灵毒鸡汤，知道吗？其实我高哥掌握的就是心理学，他知道别人你想要什么。
5: 哎，能不能徐老师从另一个方面解读一下，就是说人家女朋友多的话，这掌握的会更好一些。
1: 这个一定要这个基盘够大才能够有这个统计的，这个，
5: 关键的情况下人性的话，人这个都能掌握好，
1: 掌握的好，
5: 放你们买卖上的。
1: 嗯，
2: 基盘啊，基本盘。
1: 说你们看消息了吗？奥迪总部把带字母的奥迪给告了。
6: 是
1: 是吗？
6: 对
2: 啊，
6: 主要不是合法的手段在人那儿的，是国内的车。
1: 嗯，
6: 对，就那个，
1: 哎，不是卖到欧洲去了是吧？
6: 对，卖到欧洲去了。然后奥迪自己没同意，而且呢，他人在欧洲不用那个奥迪字母标。
1: 对啊，人家必须四个圈啊。
6: 而且那电车呢，他卖到欧洲之后还有性价比。
1: 嗯，
2: 哎，我怎么没明白呢？这个行为还不是总部行为啊？
6: 不是啊，总部这东西它就是在中国或亚洲卖的车，然后你这欧洲就没有这个车。然后呢，中国这个时候出口呢就给出口到那边了，而且在欧洲市场卖挺好。
1: 哎，
6: 那
1: 对，卖挺好，这个我也看了。
6: 对，
1: 但是告了这事儿我不知道。
6: 对，然后他把那个应该是出口商啊，这些人给
3: 他告
6: 了。
1: 是这个车本身，人家你的销售这个区域限定的是大中华区。
2: 我给你的权限是在这儿。
1: 哎，结果呢，你拿到大中华区外去，你卖到人家那个老家去了。
2: 是这个告，那没毛病。
1: 嗯，
2: 我还说自个儿告自己这事儿是为啥？
1: 我的告的应该是不是这个分销商？代理商
2: 出口的，
1: 对，你这个东西它按理说也确实，你哪有能干的。嗯，
6: 自己还没卖呢。
1: 嗯，咋了？没问题啦。
3: 嗯，
1: 来，这位朋友说，他说第三排的 SUV， 他说不管多大保证是不行的，他说凯雷德第三排加长版，他说你试试，他加长都加长后备箱里头了，第三排一点没变，他说只要追求第三排 SUV 就没有一个好选项
2: 啊。
7: 这个话我必须否定你。
3: 嗯，
7: 这
3: 应该是我们的价位，D19 肯定是可以。
7: 啊，
1: 他把凯雷德都给这弄上了。
7: 对啊，但如果说你说 SUV 第三排座椅没有这个任何的空间和舒适性的话，我一定要邀请你来去试乘试驾我们的 D19 啊，亲自去感受。你坐到第三排以后，我给你开着过这个火车道啊啥的，你感受这个车第三排是否是 VIP 座椅。第三排的座椅空间，它的这个尺寸啊，完全跟这个正常的我们 SUV 第二排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什么电动座椅、这个座椅加热、通风全都有。中间的过道是19厘米，就是说你从这个中间过去之后，你是不挡腿的啊，谁的大腿能有19厘米这么粗，对吧？
1: 康哥，
3: 够用了。
7: 那个你，所以说我邀请啊。邀请你一定要来看一看 D19 这个车 SUV 啊，看看是否第三排有这个舒适性，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咱俩约一下13945117119。
5: 唱康的耳朵都得冰敷。
1: 我说高哥，
3: 嗯，
1: 他说这个高端苹果你吃过没有？他说你要能一个奔儿不打的读下来，他说我就去买一台你家50。
0: 没问题
1: 啊，
0: 塔斯马尼亚皇家嘎拉苹果。
4: 哎呀，
0: 南半球应季果园。
1: 哎呀，高哥厉害呀。
0: 那行，来吧。
1: 这苹果多少钱，啊，
0: 等你提车了。
6: 啥叫嘎啦苹果？
1: 我也不知道。
0: 嘎啦果就是一种叫法，我估计。
1: 是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啊？
6: 嘎啦苹果呀。
0: 啊，
4: 嘎啦果呀。

0: 要求是两厢车，就是 SUV 和轿车均可啊，但是不要 MPV。能源类型不限，要求使用成本低，12万落牌儿，一分不添。家里有个2017年老迈腾，
1: 吉利好适合呀。
2: 对呀、啊，那你看我们新上的博越 L 呗、这个车如果说你不买顶配啊，然后就够了。顶配如果同品置换也够了啊，这个就差那么4-5千块钱落地价格。因为顶配比低配主要多了一个呢，是这个 H5 的辅助驾驶激光雷达啊。但如果你对这个辅助驾驶要求不高的话啊，它这个中配的车完全是够用的，包括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包括是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啊，后排的这个电动尾门是吧，然后包括空间和油耗都很低，都可能都很好啊，空间很大，油耗很低。你这个空间的话呢啊，然后呢2.785米的一个轴距啊，将近2.8米，1.9米的一个车宽，这个无论是这个家用还是商用我觉得也够用了。关键是市区呢给你一个2升多啊，这个可能实际开3升左右这样的一个油耗，官方给出一个市区4.多升，我觉得还是很保守，你可以来开开看看，因为媒体实测呢就是2.多升啊，这样的一个油耗。 HEV 的车型也不用你单位啊，然后呢去维护这个电池，没事呢谁要充电了啊，这个谁又没电了对吧，咱们这个又亏电开又心疼了。它就是自己给自己充电的一个车型，它还不是一个增程车，就是用油去驱动的这样一个车，但是给你一个极低的油耗，它会自己切换60公里以上给你变成油电混和纯油行驶，66公里以内给你呢变成一个纯电的行驶啊。然后呢 AI 的大数据介入帮你计划好什么时候该用油什么时候该用电，刚刚上市的车型啊，就这两天刚上的，非常适合你啊。然后再加上一个置换补贴，正好是这个价格，如果是公司牌啊，可能是没有置换补贴的话，往下看一个价位啊，是10000的置换补贴，可以加小郑总的这个微信啊，看一看，正好是符合你的预算，18045078887。
0: 这个使用成本这个事儿吧，我想说一下子啊，使用成本如果说营运车不含在内的话，最大的使用成本是折旧，这是第一大，很多朋友不认为这个啊，你像这个每天30公里，这个使用强度算是中等。就是正常家用车的范畴之内，一天单趟出了10多公里呗，跟我使用的这个强度差不多啊。我也是30公里，但我不是跑国道，这费油啊。我告诉你，是折旧率最低的，在这个价位里边是谁？雷凌混动。二手车保值率雄居榜首，现在车价折得这么狠，它的保值率依然是那么坚挺啊。一是雷凌混动。再就是比它贵一点的同胞兄弟，就是卡罗拉混动，但它那个贵啊，车要差大几千啊。这是我认为啊，就是说从使用成本来讲，最低就是它了啊。当然了，这个30公里的国道吧，你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1: 安全性。
0: 为啥说安全性呢？
1: 国道
0: 这个国道冬天清雪好像不太及时的，
1: 不好开啊。
0: 所以你那个价能买着四驱的？
2: 没有，都有两驱的。对，
0: 这个价买四驱车有点费劲，因为它是落地12万。
2: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这个雷凌的时候，雷凌的安全性
0: 还是可圈可点的，只不过是你分跟谁比，因为它毕竟是全球车型。你有人说全球卡罗拉，他俩我跟你说就是点小细节的差别，车体的刚性各方面还都是没啥毛病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冬季啊，国道啊，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跑过冬天的国道，
1: 太难开了，
0: 难开，
1: 太难开，
0: 非常难开。你别看没车，走那个小村子、小镇的那个路口的时候，万一前面出了个三驴子、
1: 钢头，
0: 哎呦我天哪，吓你一身白毛汗呐！
1: 而且这玩意儿就是
0: 一不小心一踩刹车踩急了，那车打横就进沟了。
1: 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因为你到冬天，就咱这边天黑的也
0: 早啊，
1: 你一定会遇到，就是
0: 100%遇到
1: 叠 buff 黑天。再加上冰面，
0: 再
1: 加上这种视野不好大地的
0: 啊，有人说那卡拉果那盒马他家卖的挺贵，28一斤的，
3: 有这么贵吗？
0: 是吗？
3: 我记得10块8块的。
4: 你说那是早市夜市卖的吧？没有费用，
3: 就是夜市啊。
0: 28一斤，啥苹果呀？啥家庭啊？我是吃不起啊。哎，高哥，12万，你们这撇子没有需要推荐推荐的吗？
4: 12万说是混动的，
0: 不，他没说非得要混动，
1: 啥型的，
0: 就要求使用成本低。

0: 其实我觉得50的使用成本也挺低。
1: 第一呢是油耗，第二呢日后的维修保养。那看看50吧，星光 L
0: 配件价格，50的配件价格行，因为刚才为啥我推了个丰田呢？丰田有一点，它配件价格便宜。
1: 我认为好，50的价格售后这一块没有比它再低的了。
0: 但是你要是论到匈牙街那一撇儿，你去看去，你那个50跟雷凌的价格也差不多，
1: 对，
0: 都写便宜写便宜的。
2: 刷了，
1: 刷了。
0: 来个电，
3: 使用成对使用成本低的话，你像混动这几个车都给你推荐了。
0: 不是，要是30公里的话，就买纯电的够用。
3: 对你要
0: 是你
3: 是
0: 拿啥呢？你折你用你的油钱把折旧给扛回去。
1: 嗯
3: 嗯，对，但是它是12万预算全落地啊。其实能看到 B01 这个轿车这个悦享版670公里续航的，这个续航里程非常非常长，109800，落地12万肯定是够了。如果说你的预算呢稍微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看我们的 A10，7万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差太多啊。但如果说就喜欢轿子 ，B01这款车还是不错的，轴距也是2.735米，舒适性也不错。主要是这个车的养护成本几乎你也不烧油，就是充电。670公里续航，你就冬天再打折也能跑个200大多，将近300。那像你这个使用强度的话，10天充一次电，充一次电的话20多块钱，一个月充电费用是60，使用成本是非常非常低。除此之外就是保养的费用，一次保养费用是150块钱，一年保养1到2次，看你的行驶公里数，你可以关注橘子。来店里赏车试驾，来看一看，13945117119。
4: 来，这有一辆车，奔驰 C200L 2017年九速，蓝色，10万，女士一手。
0: 你加我东哥微信，
4: 嗯，
0: 17148131357。他今天没来，是守到店里，怕那个咱听友去了，小孩跟人谈不明白
4: 啊。
0: 老头挺可怜的啊。大伙儿加东哥微信17148131357，有没有二手车？你加他微信，他高兴啊，人家高兴高兴。
4: 刚才什么手动对比了一下两款车，是E5，除了续航差一点，其他的都非常好，尺寸、电机、快充、音响，好的。
0: 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12万，吉利新出那个四驱轿子，12万能不能落下来？
5: 能，那个新耀七
0: 那个12万落地了吧？
5: 12万对，落了。那
0: 个也行，
5: 除了最低配，
0: 但那个车我相信一点，我告诉你，买完之后他二手车折旧那个应该挺狠。
5: 对，
4: 我这是说每天通勤70公里，
0: 这是个狠人啊。
4: 20万预算，长期持有，开10年，推荐油电混动、插电混动还是纯电？工作
0: 要到10年你就买油电混。
4: 家里有充电桩，
0: 油电混20万，这个挺尴尬。你要是买凯美瑞吧，还剩；雷克萨斯那你还不够，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0: 你看凯美瑞2.5混动那个吧，10年的话，那个能扛得住啊、嗯。别的车我不敢保，凯美瑞我敢替他打保票。
4: 哎，凯明说这有道理啊，长期持有是不是就看看咱刚才所说能换电的？
0: 换电车我认为也可以，但是现在买吧，我认为可以观望一段。为啥说观望一段呢？不是别的，我想等车型，
4: 因为刚有政策。
0: 哎，这个车型你记住，他俩要是吉利跟蔚来俩人
4: 合
0: 了，你等着吧。这个车型将来他俩出的肯定会特别有意思，这个值得一等。保不齐小人总出一个6万能换电的。
4: 哇，
5: 对，
0: 这可能性完全存在。还有乐道呢，乐道还得出呢。
5: 对对，但有可能是租电。
0: 租不行，租要我肯定不租。我跟你说，
5: 下不来哥，
0: 就这个店要租店呐！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每个月挺费啊。
5: 车有可能就6万，吉利车造车还是性价比挺高的。
0: 你可能干出个6万的。
5: 对，但你说这蔚来的电池最便宜的900多一个月的那种，买断电池。
0: 对啊，900多一个月，这个我要搞我就不合适了。
5: 对对，蔚来的电池如果用它的换电站，它的这个电池级别我觉得会高一点，要求
0: 必须统一规格啊。
5: 对啊，那能用它的换电站的，那肯定是价格不低。
0: 因为你只能不用它的话，你得向它靠。为啥呢？因为吉利现在自己的换电车辆的基盘你没有人家大，
5: 对，
0: 你不能让它的全改了，你得按它的做，肯定是这样的。
5: 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布局，因为很多跟宁德这个合作的也都在布局这个换电啊，所以说蔚来在换电本来就是领先啊，然后我觉得做的本身也更好一些。
0: 1.2T 宝来指导价13万1的，我想买，但是上店里问，现在价格贼乱，我想知道真实价格是多少。 你这个你问周顺志吧，18545182266行不行？另外还有他告诉我说，雷凌其实他的运动版就是美版的卡罗拉，连一个头发丝都没差，反而是咱们这儿卡罗拉跟美版的不一样。哦，你们研究的真狠呐！
4: 啊，真透。
0: 嗯，一年80000公里是80000公里啊！我有车位，你说我是买插混是买增程？你那个谁 W， 你告诉我你的预算呗，然后我们再给你唠唠这，因为你光问是插混增程吧，这事儿咋说呢？
4: 这俩咋对比？
0: 不管是谁。
4: 啊，
0: 你这个7-8万公里的使用条件啊，现在的增程车，你知道为啥我问他问预算呢？因为莹莹姐家的这个增程的纯电续航都干大几百公里了，
2: 500多，
0: 都500多，增程都纯电行驶500多公里了。你这玩意儿，你说这，所以我问你得说多少钱嘛？他都赶上纯电的续航
1: 了。峰哥，你发没发现这绿牌的新能源，便宜的居多的用插电混动，
0: 贵的全是增程，我也不知道为啥。按理说增程技术那个成本上来讲应该不是很贵，
5: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
1: 发动机驱动电池大一点，
5: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你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主要是这个做低价位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比较卷的这种传统车企，新势力做的比较少，除了领跑这种愿意跟我们传统机车企卷的，剩下也都卷不动，基本上都卷没了，
0: 卷没了。
5: 对，你说谁低价位做增程
0: 死了就20个牌子了吧？
5: 对啊，而且低价位的车型，你给人做增程，做那么大的电池，对吧？人家大部分都亏电跑啊，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插混。实际
0: 用户的条件也不一样，
5: 对，用户画像也不一样。
0: 哎呀，我哥有钱，25万裸车预算，莹莹你来了。
2: 那真就是找我的，我觉得。
3: 嗯，你这个预算的话，买续航里程大一点，因为它这个公里数一年80000啊。不干网约车应该是。
0: 你家25万干网约车、啊、
3: 对，应该不是干网约车，干网约车都一般都买10万出头的这种，你这个预算的话应该跑业务比较多，那一个是舒适性，再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省费用，对吧？你像领跑 D19 你这25万预算能看到239800增程版的增程纯电续航是520，你就是每你就天天当用电跑，也比正常这个价位啊，基本上你买到这个纯电版的也都差不多了。这个电池呢，你能看到100度的这个纯电池，而且是宁德时代双腔空悬，包括现在的这个双芯片啊，8797，带智驾的那个稍微贵一点啊，稍微贵一点，可能是在27万左右。但你这个预算的话，买不到智驾，其实也都够用了。该有的也都有。D19这个车呢，有6座7座可选，你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啊。但是有唯独一点，我们的这个车呢，它是3电根据国家的这个质保走，因为你这个里程在这已经超了。如果说不超，我们首任车主是赠送你一个整车3电的一个终身质保。但现在的话就是，8年16万。啊，这个是国家符合国家标准的，你可以买一个无忧啊，你加橘子微信吧啊，详细的针对你的这个需求会给你做一个预算，13945117119。
0: 要是我买，我就买那无忧那个，因为你看前面那大哥，他买个无忧就没事了吗？
3: 前面大哥是这样，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无忧这个政策啊，只要是超过30%定损，就换新车。
0: 对呀、啊，
3: 换新车
0: 不对。他那光一个尾门30%达不到，
3: 达不到的话，除了正常你伤就是车辆的伤险赔付以外，还赔你20%的一个。
0: 他你知道买无忧最大的优势啊？万一把那个底下电池板磕了，哎，这就合适了。
3: 对，
0: 因为啥？那磕电池是合适的，但你家底盘做的那么高，不好磕呀。
3: 嗯。
0: 这是说现在 A6 的二手车面糊想整一个行不行？你加我东哥微信17141385 7啊，17141385 7，你问他，他那好像现在还真有 A6 的啊，真有。
4: 高哥
0: 大电池增程版 B01 出租车已经上线了，
1: 哈尔滨吗？
0: 不是，
2: 670续航还少吗？
0: 这个，哎，这是哈尔滨吗？他给我拍
4: 的，不是，这是蓝色。
0: 不是
4: 蓝白吗？
0: 不是，这领跑的 B01 确实是领跑 B01 的出租，这是肯定是的，但这不是哈尔滨出租车，蓝白的这是哪儿的？
5: 佳木斯吧？
0: 佳木斯啊，
5: 有可能。
0: 但就看周围这楼不像佳木斯、
4: 哦，这蓝白配色其实也不
3: 是。
0: 佳木斯那个
5: 佳木斯还是牡丹江好像？
0: 不对，它这前面有个车的牌子是 A，
5: 那就肯定不是黑龙江了，
0: 应该是南方的某个省会城市。
3: 嗯
0: 啊。 多少续航这个？
3: 出租车版不是不叫出租车版啊，就是。

0: 有一个高续航，因为刚改完款嘛，是670续航。
1: 哎呦，
0: 670续航的 B01 这个车是109,800，买这个干出租车的比较多，它并不是代表就是出租版。
1: 嗯，
0: 干网约车呀，或者跑出租的，就买这个车的比较多。670续航，纯电的，一般在10万出头的，基本上是非常抗打。
1: 这补充一下，行，上下班单程30公里，每天来回60公里。他我那迈腾就我媳妇开的，一个月现在1500的油钱，所以说问使用成本低的你要是这么问呢，兄弟，
0: 你要不出门，你买纯电的吧。
1: 单程30公里啊，
0: 1天60，
1: 你这有点多呀，1天60公里，
0: 1年2万多公里，
1: 你买个纯电的吧，
0: 嗯、
1: 你12万买一个纯电的能买啥？来，
0: 纯电的能买着领跑的410啊，125,800，纯电的这部分呢能410这款车它是 SUV， 哥他说没说？
1: 就是要是 SUV 或者两厢，或者小轿子，他说。
0: 小轿子你就看刚才那个109,800的 B01，这个车的车身尺寸家用也够用，670续航啊，非常
1: 就冬天你也往撒欢跑没事儿。
0: 对，如果说想买 SUV 呢，就看 B10，那个是630续航，但如果说你能添18000的啊，能看到 C10的这个660续航的，是132,800，稍微添一点。但如果说就想12万落地儿，那你就看 B 系列，这两个 B10 和 B01都够用啊。还是啊，你看看领跑的这个车，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啊。济南上的出租车领跑，
2: 其实你要买纯电的小车，你要买 SUV， 建议你看看星光的560，
1: 续航多少？
2: 续航的是500公里的，纯电的，
1: 嗯，
2: 它也有轿车呢也是500，纯电续航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是喜欢的，你看车体小一点的50缤果，这个车呢卖的也非常好。你要单纯上下班，上下班代步，这个车呢也是不错的。
3: 上下班
4: 是，
2: 就是刚才说25万想买个插电混动的。刚才莹莹介绍领跑的 D19，我想拿着华劲 S 呢跟你
1: 大哥25万，
2: 25万我们可以
4: 说没说完？我这还有一款呢，
2: 哥你别着急，一会儿就收杯了。这个
4: 我自己回家享福去了。
2: 啊，他是这样的，我们这华劲 S 呢最高配的203,800，你们的那个呢是239,800，差了3万多块钱无所谓，差个底盘升降，双箱的空气悬架系统。其他的我认为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你们那个车机呢还是4G的，
0: 续航多少？
2: 怎么做到的呢？
1: 你问谁呢？
2: 但是我们这个续航235，但我们这是插电混动的，你这个纯电呢是多，但是属于增程。
0: 好，
2: 这两个车呢在市场上呢确实是竞品车型，现在华劲 S 卖的可好了，店里呢没有车，都是订单。你来先锋路7号呢，你来看一看华劲 S 插电混动大六座。
5: 刚才就12万，马自达最新上市的27款的 EZ60，这款车虽然说不是纯电的，但是是19900的呢，这个是200续航的增程。你要是每天60公里，无论大冷天的话，它也1天够用，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款车呢是外观就非常时尚了，安全等级也非常高了。换句话说，目前这个还都要去订车。现在咱们呢，基本上一个多月，尤其是低配的，可能要订的时间更长。如果您现在在备选车型的时候的话，那可以完全把马自达的 EZ60 啊当做一个车型，您去试驾，或者是带上家人去做一下试乘。这款车呢，坐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或者您到城乡路30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您去感受一下。现在已经收杯了吧？
1: 你愿意收收
5: 啊？我收了。那大家好，那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咱们燃油车呢，现在3款车型啊，是昂克赛拉C叉-5和C叉-50，尤其现在店内主销车型，也就指他吃饭的，就是C叉-5，现在。低配车型125,800的，那政策拿满的话都不到10万，一定要您去感受一下。没开过这款车的，咱们都有试驾车。那先锋路的2号，咱们就有试驾车，欢迎您去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您自然进店，没有咱们听友的话政策好， 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6: 大家好，吉时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博瑶全新版啊，这个油版的包括 iHive 版本已经上市了，就像刚才这个听友，如果说你要选择还相信蓝牌车的话，我们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贴近蓝牌车未来方向的啊，就是在油价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给你做到一个极低的油耗，就像你刚才如果迈腾的话，一个月在1500块钱油啊，我们这呢应该是在500到600之间的一个花费啊，就是花加油钱啊，所以说还是比较省钱的，一个月给你省将近1000的一个油费啊。然后呢，车的舒适性、大小空间呢，然后还有一个提升，智能化程度呢也更接近一款未来的互联网汽车啊。预算如果够的话呢，能看到它的这个H5 的辅助驾驶有激光雷达的啊。你看看现在哪个车企在20万以内的车型给你配蓝牌车有激光雷达啊？吉利还是在不停的花钱在蓝牌车的研发和这个匹配上面，所以说我觉得蓝牌车这个我们对它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呢油耗也是确实做的越来越低啊。如果说要是关注这个比较省油的啊，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性价比很高的，又比较便宜的这种蓝牌车型啊，看看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10万级呢买博越 L 啊，现在呢店里有现车，除了这个顶配的带辅助驾驶的啊，当然顶配的话下个月能到车，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现在我们50品牌全系车型呢，到月底了都有优惠促销，正好赶上我们15周年的一个店庆，新老用户呢都能得到不同的实惠。老用户呢来店里可以来一个秋季免费检测活动，免费添加油液。但我们50阳光 L 呢，这款车呢又新上市了一款车型，搭载了宁德时代的新一代的电池，更高效了，超大7.3立方米，还能拉更多的。更多的东西，这是标准款的，长轴款的呢，这款车呢是8.1立方米，长货大件更好装。如果大家有需求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现在大街上跑的呢车确实比较多，价格呢也亲民，还有好的政策。纯电续航呢是500公里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
0: 大家好，如果说你想买一个纯电或者增程的这种车，一定要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 ABCD 包括拉法系列。那现在 C16 呢这个车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车身长度将近5米啊，也是一个属于是城市型的大 SUV， 但不是说就是九字辈的。但是这个月呢，如果说大家下定呢都能提到 C16 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关注十几万想买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的这种城市 SUV， 都可以来看看 C16。 那店里边也有展车试驾车，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1: 多完事了，
7: 说完了。
8: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左右为难》。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是不同的，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机会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那么招募的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好朋友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我们一起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添加微信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当中，18545888877。

非常熟悉的前奏《世间始终你好》，它是1983年 TVB 经典剧《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它也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粤语武侠金曲了。

十一假期近在咫尺了，如果正在打算的话，那么现在还有一条出境游的线路要推荐给大家，它就是909，在今年暑期开始啊，为您推荐到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是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体验的。在整个行程当中啊，其实你会发现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我们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呢，我们还直接升级了两顿啊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那么整个行程我们往返一共四天的时间，就能够有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境之旅了。所以呢，这样的一次近在家门口的出境游的福利，我觉得还没有去过的好朋友不要错过了。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心，欢迎团体来定制啊！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

0: 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九碗饭盛满黑土深情，九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围攻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或者是一天当中，我们不用刻意的找什么意义，那么在工作日的午后给自己留一块不用说话的音乐自留地就好了。

下午三点的音乐档啊，想问问你最近单曲循环最久的是哪一首？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接下来的旋律当中，让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接住你的小偏爱。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咱们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那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咱们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我们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那么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来添彩。那么第四个优势，我们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猫谷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 8799611 8799611。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又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是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出众的好朋友，我们的这个年龄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我们周末啊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那么这个十一可以跟着909来解锁东北最为宝藏的边境海岸线，它就是丹东。这个时间是一年之中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为舒服的黄金窗口期，没有酷暑暴晒，只有温柔海风、肥美海味，全程沉浸式来解锁高舒适度的体验。我们漫步在大陆岛、碧海、银滩、静候黄海，浪漫日出，看潮起潮落，独享海岛的慢生活，踏足鸭绿江断桥，触摸岁月痕迹，读懂红色峥嵘历史，登退役功勋战舰，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旅途呢更是全程舌尖盛宴了，金秋限定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边境烤肉，顿顿新鲜，口口鲜甜，实现真正的海边美食自由。玩累了就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稀缺地质资源，舒缓筋骨，治愈疲惫，这是普通温泉完全比不了的特别体验。哈尔滨统一集结，车队同行，自驾大巴任选，全程也是三晚品质住宿，而且所有的门票船票全部提前搞定了，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1980元我们就一价到底了，轻松的去玩转山海丹东。金秋限定优选行程名额是紧张的，所以呢咱们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也有好多听友留言说想让爸妈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南下避寒康养。909呢这就给大家安排上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呢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是第一站啊，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我们再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再来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呢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它呢是连续好几年啊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来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呢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去买点新鲜的海鲜，去找店来加工。那么想要清静的话，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

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10月27号就出发了，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的话是能够优先的去锁定优质铺位的。那么整个行程的自由度啊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本地的简餐啊、特色小吃啊或者是平价海鲜，丰俭由人。全程管家式的服务，而且呢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也是够透明的，性价比非常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0: 同志们，老客的林小默默，
1: 你说我节过得挺不错，一共三天，
2: 你的状态不错呀。
1: 那你回来你不能那个啥，你这过完节这马上又已经十一了，你知道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所有朋友哈，现在全都开启了飞翔6+7模式，就是中秋三天请三天年假，再加上一个7天国庆长假，
2: 就是这三天你基本上在很多地方找不到人是吗？
1: 没有人，就反正我周边的人，我的朋友
0: 今天开车都好开，
1: 就是非常6+7什么意思，都是三天请三天年假，再加个7天，13天。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哎，有的吃着直抹油，哎，
2: 你是呢？
1: 我这三天过的就是特别的不那啥，因为我中秋天值班吧，然后第二天然后去看望了一个朋友，第三天在家待着休息一天，收拾屋子，哎，第三上班，因为我知道虽然这三天咱也站好这岗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啊，
2: 来吧，那个还没有安排好十一国庆假期怎么出行的？
1: 月月，你这8天，我估计你肯定是在家。
2: 我8天，我接下来可能2个月。
1: 对，2个月你就知道我，因为我知道
2: 嘛。我都将非常的宅。
1: 对对对，你中7000万了嘛？这个事。木木肯定是这个假期，你作为年轻人，你作为标准的00后，你肯定也是需要一些特走的是吧？
0: 毫无计划，
1: 毫无计划吗？
0: 没有，
1: 你不打算出去吗？
0: 我就回家了。
1: 我定了计划了，
0: 我这个国庆假期就是陪陪爸妈。
1: 我10月2号准备去乌兰巴托的夜，
2: 好远
1: 呐，那么近那么近，哎，也是偶然的，就没寻思会去那儿，这一定，哎呀，就去吧，反正就去了，那边一招待，星星招待吧，给你放点牛羊啥的。
0: 是当地文旅找你去代言吗？
1: 不是当地文旅，是我当地同学找去代言，
2: 找他去放羊。
0: 当地文旅局
1: 说几个马头琴没人弹了，我给你弹点儿。说几个手把肉没人吃了，冻冰箱了快1年了，让我去吃
0: 啊。那这个合理了。
1: 说那个草原的牛啊都瘦了，让我去骑2圈。哎，就这么简单，就4天行程。哎，但我觉得哈，你看我去草原了，很多人可能去丹东啊，吃肥鲜的。但有人说这个丹东有没有现成的行程呢？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0: 10月1号，
1: 10月1号，
0: 仅此一团、啊，
1: 仅此一团。
0: 10月1号当天我们发车的，
1: 哎，没错，
0: 4天的行程，
1: 哎，
0: 然后呢，2种出行方式，可以选择自驾，
1: 哎，
0: 可以选择跟我们的大巴车，
1: 没错。那这2种行程呢，就是到了当天，因为我们是10月1号的团嘛，从10月1号到10月4号，内容都是一样的，甭管你是自驾还是大巴。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第二天就去大鹿岛了，多爽的一个行程啊！而且所有的景点门票全部含在其中。如果你是自驾，1980就是团费啊。然后呢，如果你是跟大巴车呢，就是多加2-300块钱，这样的跟大巴车走，行程都是一样的。现在10月1号最后一团。一共就这一个团啊，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再报来不及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跟咱去丹东的省心的好玩的，我们还安排一顿非常棒的海鲜餐啊，在现在可以吃螃蟹啊、肥蚬的啥都行。
2: 好的，所以说想要了解我们丹东行程，10月1号仅此一团，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丹东。
0: 没
1: 错，
0: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俄罗斯的行程啊，海外的也是海滨城市，同样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的一个轻量级的行程。
1: 对，
0: 那2500多块钱的价格，让你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能感受一下其他国家的异域风情，可以说是出国来说，
1: 没错，
0: 最方便也是最性价比高的。
1: 没错，
0: 一个选择，
1: 没错，这个行程可是真好。现在什么团都满了，现在10月2号就剩最后3口之家了，爆满了，整个行程没有了。俄罗斯
0: 海参崴，然后呢，到当地呢，我们一人一只大王蟹，这帝王蟹啊，大王蟹，
1: 帝王蟹啊，帝王蟹就1800的，就你团费你就知道有一只帝王蟹，那都推自费的，那都是导游推自费的，给咱们免费了，咱一人一只。然后呢，其他的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购物，而且哈尔滨岂止包含这个往返的高铁，行了，
2: 就剩三个名额，
1: 就剩三个名额了，12号没有了。
0: 报名的话也是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不定你的行程，那你完全就不是真心的。我跟你说，你就不想花钱，你就不想出去玩。来吧，进入到今天，
2: 你就不想出去玩，怎么？
1: 你就不想出去玩。我跟你说，你就不是真心的。来，我们进入今天话题。有料才有聊。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聊一段长久的友谊，你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不能缺少什么？
2: 真心。刚才不说真心的吗？ 那就是真心、嗯、
1: 对，
0: 真心肯定是，
1: 虽然朋友很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付出真心，但是真正的朋友是一定要有真心的、嗯、
2: 对，或者是有些人你觉得你对他付出了真心，对方没有的话，那这段友谊也不可能长久，当你付出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收回你的真心，因为你觉得可能就不太值得。
1: 没错，一段长久的友谊真的是啊，跟岁月的打磨啊，真心的交换、嗯、而且你们要经历很多风风雨雨，其实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有的时候说朋友事儿上见、嗯、那今天我们就说说，你觉得

0: 你的一段长久友谊，你之所以跟他到现在有着几年甚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你觉得你们总结下来的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儿这话题谁这么有感触啊？
2: 我
1: 说说吧。
2: 因为你会发现中秋
1: 得能喝到一起去是吗？
0: 不一定，能喝的不一定是真朋友。
2: 哎，
0: 真是，你的酒友不多吗？
2: 说的对了，
0: 但是你喝完之后都不认识你了，你找的办事压根不好使，
2: 那是酒量太差了、
0: 嗯、酒品太差。
2: 那为啥出今天这话题呢？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中秋节哈，这个中国的传统佳节、
1: 嗯、
2: 倍思亲嘛，就是正常应该是和家里人团聚，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现代社会很多人、
0: 嗯、
2: 无论是因为时间不够回不去家呀，路离得太远呀，还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吧，其实哪怕是中秋节也有很多人是自己一个人过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回不去家、
1: 嗯、
2: 就体现出友谊朋友的重要了、
1: 嗯、
0: 朋友回家了
2: 那这种朋友、嗯、那
0: 这也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能够留下在异地陪你不回家的是不是真朋友？
2: 这就叫什么呢？
0: 或者
1: 叫患难了吧？这
0: 或者把你带回我到我家，
2: 哎，
0: 这叫真朋友，上我家过去，
1: 嗯，
0: 是不是？
2: 这种不分你我，然后真的是就是足够的信任。所以我你要让我说啊，常年的朋友维系的最重要的信任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好，那就说说吧、
2: 嗯。
0: 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长久友谊存留下来的，你觉得最重要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但我想听听你的，觉得一段长久的友谊，你觉得能保留下来，你们还这么好，最缺少不了的是什么？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爱带33个横杠的赞，我们在留言板见。
1: 啊，今天这些歌曲们，风格真的是
2: 选的都，
1: 风格真的是很
0: 特别的，
1: 很迥异。来，我们先听一首贼老。
0: 哎，要说朋友贼老的歌，那我只能想到谭咏麟的朋友。
1: 不是啊，筷子兄弟老男孩啊，那、
2: 哎、
1: 是从学生时代就建立起的友谊、啊。
2: 这首歌绝对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就是甚至能掉眼泪的那种。

0: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啊，就当年有一年，他们这个筷子兄弟和凤凰传奇，他们同时唱春晚
1: ，
0: 他们两个是合唱了一首歌吧，他俩的代表作混在一起了，
1: 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
0: 对，完了叫做什么？叫做传奇筷子给我们带来的。
1: 好像叫最炫小苹果吧，
0: 对当年非常火的那首歌，就是把两个组合当年也是超火嘛，就捏在了一起，
1: 而且同风格，
0: 对，
1: 都是广场舞的这个主力军，
0: 对的。后来他们在演唱会市场上都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凤凰传奇前两天刚刚开完了这个演唱会吧，也是很
2: 但你说的这个事儿恰恰跟咱今天的话题还能搭到一起，你认为一段最长久的友情最不能缺少是什么？这两个组合其实就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结局，比如说凤凰传奇就是从那些年到这些年到火到不行，他们两个还在一起，
1: 一直
2: 就说明他们的友谊是在延续的。筷子兄弟其实后来到后期已经分开了，因为你只能看到肖央拍了很多很多的
1: 电影，
2: 但是两个人再没有合唱一些歌曲了。
1: 哎，这个事情其实我真有话可说。
0: 嗯，
1: 因为前两天我还真看了肖央的一个访谈，然后是
2: 他俩应该是后期有一些想法不一样吧？
1: 是卢昱采访的他，然后就是说到了说这些年你电影发展的这一块特别不错，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先进入了大众视野是通过音乐，然后就说那个他的那个团，哎叫啥来着？
2: 他的另一半是吧？
1: 对。大力吧，是叫
2: 什么力？
1: 什么大力？
2: 王什么力？
1: 王大力？王太力？
2: 王太力？
1: 对，王太力。就说你们俩怎么他？然后呢？肖央说的是，我们两个私下也会一块做一些音乐，但是因为性格上不一样，就是王太力他是属于那种相对要更加内向的一点，就比较抠吃一些东西那种。哎，所以其实也真是跟今天话题一样，我觉得两个人尤其友情能一直走下去，性格就不能差的太多。
0: 对这一点我觉得凤凰传奇是有方，我看过凤凰传奇一个访谈，就是采访玲花当时，然后就说你看你这么多年了，其实你现在人气其实哈就比曾轶可要更猛点，因为你的词儿多嘛，然后那凤凰传奇那个词儿就要
1: 你说你唱100句他唱1句，你让你俩一起分钱。
0: 他说这么多年我们俩能成为一点，就是一我们俩不计较，第二个我是玲花说了3000万的，比如说我俩这挣3000万，扣除了税乱一人平分，就不管你唱一个字儿也是平分。他俩从，但是曾毅从不会为这个钱跟林花说你多你少，但林花也从不会因为这个钱
1: 是曾毅肯定不主动说呀。
0: 对，
2: 曾毅说我反正唱10句8句都是这些钱。
0: 对，但是林花说这一点就是，哎，而且
2: 林花说姐差那点钱吗？
0: 哎，而且他们俩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绑定在一起，绝不切割。你看前两天曾毅因为有些事情，他影响到了他了嘛？但是林花依然站在他身边，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一个内蒙姑娘，她就那个豪情里面就是我就这样，跟东北人一样，东北人就是我永远站在你这儿。
2: 差事儿吗？
0: 差事儿吗？喝一顿酒。姐陪陪你，就是林花现在是人生当中是这一路下来是比较好，据说
1: 而且我觉得背后伟大的人就是林花她老公也是，
0: 对，花花的老公
1: 像老妥一样伟大，
0: 你想想你月姐成天围绕着上班就跟咱俩混在一起，就这样来回就工作也好，
1: 我才3年啊，
0: 不怕的了。
2: 他想说啥？
0: 就是你看，就是成天咱们在为了艺术创作打磨在一起，你要小心眼的，早就是你干啥呢？回来。是不是？
2: 来16:22了，咱今天话题聊的是友情。你认为一段长久的友情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0: 小雨说的对，小雨说长久的友情，我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海三，你知道不？就是分寸感。他说，在我和我朋友再好的关系，我也绝不插手对方的人生选择，我就不插手，除非他问我，否则我绝不跟他指指点点，或者是，指点指点，绝不指指点点。
2: 我只是适当的
0: 指点
2: 指点，绝不
0: 指指
2: 点
0: 点。
2: 对，
0: 他说那样不好，你知道吗？人生在择偶、买房、离婚、情感崩裂。他说你绝不会告诉你这么做，因为你决定不了对方的人生，除非他问你。但我
2: 怎么办的时候，
0: 对，说我
2: 适当的指点指点。
0: 对，阿淼说一定要有情绪的双。

0: 方向奔赴，不能够永远只是一个人在倾诉，另一个人只能当听众，凭啥呀？哎，有的人真的就是拿那个，就是有，哎，你只能听我说，然后你有啥事，我身边就那个朋友，为啥我跟最近跟那个谁掰了，就是彻底掰了。
1: 谁掰了你？
2: 又掰了，跟谁呀？
1: 不是，还是那个人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星月，假如说我是一个愿意倾诉的人，你愿意一个倾听的人，
1: 你是一个愿意倾诉的人，
0: 光光说完了之后吧，对方给你意见的时候，他最烦人的一点是什么？月，比如说那个木木，你看怎么怎么着，说完了之后，哎，木木很真诚说，我觉得这个事，哎，你不知道咋回事，我跟你说，就他完全反驳你给他意见的时候，他完全反驳你，哎，说这个不行，你不知道咋回事，我跟你说，不能那样。你又给他意见说，哎，你这个事儿你不知道，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找你来问呢？
2: 纯倾诉，
0: 他就是纯倾诉，但是不希望给你提意见，
1: 那他就告诉
2: 你
1: 就完了呗，但
2: 你
1: 别说我不给点意见我还难受、
0: 而且我跟你说这跟这种朋友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跟他掰实在受不了了。比如说你问他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月月你吃饭了吗，你今天跟谁吃的，哎，好，从你问他这个开始，你这半小时你就比较消停，他给你能发60秒的30条。
1: 啊，这种人我是因为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
0: 对，
1: 我接受不了一个人长时间的发很多很，
0: 就是你听完这30条得需要半个小时。
2: 那我不听。
0: 我也听不了，就耗我。而且他说了，你这六你就抽出来抽。
1: 我会在他发到第五条的时间
0: 就不听了，
1: 断的打过去，
0: 就不听了。
1: 有啥事你直接说。
0: 我就头疼，你知道吗？还哎，千万别给他打，打了一个小时也了不了。
1: 啊，那不行，那不行，哎，我不行，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哦，他是一个
0: 对
2: 固执，但是很有分享欲的人，
0: 极其倾诉，不允许你，就是他其实想问你，但你给他说，
2: 但是他还固执，
0: 太固执，
2: 就又固执又有分享。
0: 其实他已经定了怎么做，但你告诉他觉得不行，就这种的。
2: 兵哥，你庆幸吗？你只是他的朋友。
0: 嗯。
1: 你要是他的另一半呢？
2: 哇，他的另一半，我觉得会非常的。
0: 她老公一夜之间白头，你都不知道是啥，就是一夜之间白头，
2: 馒头好染发膏啊。
0: 然后小冉说：“这个我就接受我对方朋友的不完美，谁多多少少不点毛病啊？但如果你说是你大方向没有错误的话，他说这个朋友是值得交的，就你得接受对方朋友的不完美。
1: 那啊，肯定是。其实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闺蜜嘛，就是我们大学同学嘛。
0: 嗯，
1: 其实我们两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俩性格完全就是，我俩其实属于性格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
0: 嗯，
1: 就像刚才木木说的，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但其实也能在一起相处。
2: 嗯，
1: 当你熟悉了对方的性格，且能接受他这一点的时候，对，其实两个人也能相处。我俩就是这种从打开始，然后性格极其相悖。不是那个，就是我指的，就矛盾开始，因为两个人的
2: 拌嘴，
1: 其实就是两个人性格不同，处事为人相处是不一样的。
2: 嗯，
1: 然后从两个人，你看不上他这么办事，他看不上你这么办事，到后来，慢慢，你也接受他了，你也知道他啥性格，他也知道你啥性格，然后你们两个还能融洽的相处到一起。
0: 嗯，挺难，
1: 就是，
0: 我觉得，
1: 就是从
2: 你非得买超长蛋挞，我就想买巨无霸蛋挞，那就然后变成了就都买呗，嗯，
0: 就买俩吧，就不做选择题了，
2: 嗯，都买，嗯，
0: 对对，都买，嗯，好的，好嘞。好
2: 哎，
0: 这么累的上节目，怎么感觉？跑，你看你愿意的反应过来，你说那个蛋挞干啥呀？
2: 就想起来了，
1: 啊！我没有，刚才我有点溜号，看那个平台上留言的，你刚才是提到蛋挞了，
0: 对？哎，你看他非得说那个巨大的蛋挞什么什么的，又翻那超长的蛋挞。
2: 哎，我就发现月姐，
1: 嗯，
2: 有的人他愿意，
0: 你为什么只提蛋挞不提别的？
2: 因为
1: 啊，那就提提按摩的事儿吧，就是比如说你想按全身，他想只按颈，他想只按那个颈椎或者腰椎什么的。
2: 然后我不想按脚。
1: 嗯，对啊。
0: 月，你就这么说，你俩必遭报应。
2: 不是，
0: 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
2: 最近特火，咱们上一段时间是那个超巨无霸那个火。
0: 嗯。
2: 最近网上是超长蛋挞火。
0: 别吃那玩意儿，真是就糊弄粉丝。
2: 不让吃了。
0: 不好吃那玩意儿，好但凡好吃，我家现在蛋糕店里也都有。你就觉得那玩意儿蛋糕店能做出来，你想想那能。
1: 老店都做了怎么的呢？
0: 就你就发现那个我看过那个品质，我就觉得不太想象。
2: 那是蛋糕店品
1: 质，不是你上网买去都能买着半成品，你放心，蛋糕店那个也未必是自己做的。我跟你说，他
0: 就
1: 是买那个蛋挞皮儿，完了自己往里灌那个。
2: 对对对，
0: 行了，今天海带话题就说说吧。你觉得一段稳固的、铁瓷儿的、
2: 长
0: 久的
2: 友谊
0: ，你觉得最缺少不了的是什么？对于你来说啊，能够保留下来的、延续下来这个长久的友谊，
1: 我刚才那个我的那个经历，那我觉得是包容。其实，
2: 对啊，包容嘛，
1: 对，不是说那个性格相同，也不是说什么性趣相
2: 同，包容绝对太
1: 是包容，是因为我们两个相处了20年了，
0: 就是接受对方的不完美嘛，
2: 谁没有错，谁没有不好，
0: 对对对，好嘞。16:28，那就说说吧，大家一人说一条啊。那估计之前咱唠了，你看你和你真心朋友，最后你俩能处这么好，你觉得你俩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分享了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这点我们该跟大家
2: 说
1: 说。
2: 哎，
1: 说
2: 一说我们的10月1号的最临近的且唯一的且珍贵的
1: 康养吗？
2: 我们的康养，
1: 10月27号。

0: 12月7号，
1: 对，
0: 那个康养之旅是专门给父母的啊。其实我跟你说，如果家里边有老人，其实就带老人出去玩，然后顺便定一下。你看你这个年，
2: 南下避寒康养。
0: 对，就是你觉得找一个有海的地方住一段时间，比如说每年夏天在这个地方就说不行啊，那我们这是一个康养考察旅游团啊，15天的行程，走哪儿呢？走广东、海南，一共15天。我们呢，15天的行程呢，边走边玩，我们会在海陵岛住6个晚上，给大家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准备的是海景房。
2: 核心就是海陵岛，在这儿呢，也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
0: 对，
2: 而且在这儿呢，我们是连住6晚海景房。
0: 对。
2: 啊，白天可以海边散步，晚上可以去逛逛集市。
0: 其实就按照养老的配置给你们来的。
2: 对，然后住好了，你可以选择在这儿长时间住下去，或者是继续
0: 对
2: 往下
0: 对
2: 去看下面的地方。
0: 对，
2: 整个行程当中呢，带大家呢就是南下走一走，看看哪个城市哪个地方你是比较喜欢想要常住，你可以选择常住。如果都不想的话呢，就回来。
0: 嗯，
2: 咱们这套行程就是一个15天的邂逅暖阳的过程。
0: 没错。那有人说多少钱呢？这次的行程我觉得赠送的部分非常的好，而且呢，海陵岛我们赠送的海景房6晚，
2: 嗯，
0: 还有大礼包。那给我们的老人的餐食方面都是按照咱们的叔叔阿姨的这个口味和节奏来的。
2: 2980
0: 起，根据你，因为我们是火车去嘛，根据你要不同的铺位，
2: 上中下铺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回来的时候，你是选择火车回来还是飞机回来？需要我们帮你订票的话呢，
0: 没错，
2: 直接加这个。就其实我们就是不含回来的交通啊，
0: 因为回来有人是火车，有人是飞机，
2: 还有人可能就住在海陵岛就不想回来了，
0: 不想回来了。
2: 对，所以说呢，2980就是一个去程加上一个整个行程当中的这个吃喝玩乐啊，
0: 没错没错。
2: 好嘞，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个行程的话，添加微信10月27号这个康养之团只有一团啊，
0: 嗯，
2: 13244602879添加微信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可以了，
0: 备注康养就可以了啊，
2: 嗯，
0: 听歌一会儿回来。

0: 哎呀妈，这歌唱的就是让你感觉到，就坐那个小老爷车，你知道吗？穿着岛服，拎着两个烤面筋，就在那个海岛上吹那风，
1: 很惬意。
0: 他这边有句词啊，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讲述的就是恋爱的季节当中，这个此情此景，此情可待成追忆，
2: 只是当时已惘然。
1: 怎么？我刚才怎么突然觉得我好像进东厂了呢？
2: 我也不知道为啥
0: 这种秘密的感觉特别的好、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即将到来的黄金周啊，黄金大米周。哎，又不说嘛，过节的时候哈，几家欢乐几家愁。你想想，如果是一个人游子、浪子，
2: 一个人
0: 孩子，他这个。就不一样的，哎，他就是游子浪子，他就回不去嘛。然后孩子是最开心的，
1: 对。
0: 但是家里边如果是有一些哎需要照顾的老人什么的，你这个、你这个黄金周就显得就比较的心绿憔悴。但是希望大家
1: 点谁呢？
2: 心绿憔悴？
0: 没点谁啊？就是说保护好身体，才能保护好家人嘛，是不是？
2: 哎呀妈！
0: 今天还在、今天刚才还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段真情的一段非常非常牢固的友谊，长久的友谊，你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1: 老河马今儿来的晚哈，但是还是来的很早，
0: 过节去了。
1: 就是对于他自己来讲来的晚了，他说求同存异的包容吧。哎，就跟我说的差不多哈。他说我有4个跟我相处的时间最长且最好的朋友，都20多年了。我们那几个呢，就是性格迥异，
0: 都不一样，
1: 有比较稳重的，有比较激进的，而且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也迥然不同。我们也会比较激烈的争吵或者是辩驳。某一个事情，但一旦吵完呢就拉倒，这玩意儿不往心里去，允许每一个人身上有自己看不惯的地方，而且不同的人也会在很多事上给你不同的启发。
2: 哎，这个是、
0: 这个是，而且你发现当你有难的时候，仨人出的主意都不一样，
2: 就是不同的人才能碰出不同的火
0: 花。对对对对，就可能三个人有3个方面考虑的，可能比你一个人要更周全。
1: 我的小骄傲说最不能缺少的一样，那就是默契呀。他说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女生之间好像更讲究这种默契。男孩好像还好吧，
0: 男
1: 生也有那种默契，
0: 默契、
1: 一个眼神过去，嫂子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喝点。
2: 那个嫂子，昨天就是我去了
1: 啊，
2: 哥一点没去啊。对，哥这钱是转给我了。
0: 那我想问这8800谁花的？这8800是谁花的？
1: 一个眼神就知道该怎么应对，是不是？
0: 圆圆说这个吧，他说发生矛盾主动愿意低头。他说不冷战不耗光感情，其实朋友之间也挺对的。就是输赢、
1: 朋友之间也会冷战吗？
0: 怎么朋友真朋友之间才真有时候才生气。
2: 哥前段时间不就刚从冷战出来吗？
0: 那个
1: 他那是寒战。
0: 对，那个是这个他那种战吧，其实挺磨人的。但是最后还是有一方要低头的，就是。但我是这样的啊，我没低头，但我忍不了过。比如说我跟你闹了矛盾，我要是拿
2: 你
0: 当真，
2: 你就直说，
0: 我就直说，
2: 你不能低头就得了呗。
0: 不是低头，我就要问清楚谁的错误。
1: 是他的错误，他绝不低头；不是他的错误，他更不能低头。所以他要问清到底是谁的错。
0: 我来了，你没来，死等；我来了，你没等，等死你，就是这种的。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我有事我必须得说，比如说。到底怎么说？越是我得罪你了吗？那你为什么不理我？
1: 是
2: 是，
0: 好，那说那好哪儿大吧？

0: 说说清楚，但你不能给我玩失踪，或者我就是有音不回，你知道吗？你又不住在火星，就我发了一个月你才回我这种的。
1: 那平时你也是这么对我们的？
0: 我什么时候这么对你们了？
1: 回看你的未接电话以及未接语音就知道了。
0: 哎，真也巧了，这咱俩没有电话缘分。就你每次给我打的电话是
1: 我上一边，
2: 哎，
1: 我每谁哎是我一个人打不通你电话吗？
2: 那这栋楼跟你有缘分的人不多，
1: 他不多，不是这个星球上跟他有缘分的人就不多。
0: 就是手机没在身边的时候，你就咣咣打电话，这边人就是该着。
1: 你的手机就是永远不在身边。
2: 斌哥，谁凌晨一点给你打电话？
0: 谁给我打过电话凌晨一点？
2: 对呀，就说谁
1: 没有啊？所以我们都是白天给
2: 你
1: 打。你
2: 就总凌，你总凌晨一点，你夸夸你往群里发东西，谁能你手机在？
0: 我就告诉你，打电话现在基本没谁打电话，有时候就发
1: 微信也不接呀，
2: 微信也不回啊。
0: 就是有时候我在充电或者干嘛，就听不着，你就给我咣咣发微信。
1: 谁到了？你的手机好像24小时都充电。
2: 你那手机
0: 就是有时候听不见，你说说，这没办法。
1: 冰冰，
2: 是，
1: 要你配个 BB 机。
0: 不是。话就说句实话，找我的人真的很少，没谁找你，谁找你啊？
1: 都找到我这儿来了，
2: 因为找完之后没人，就这么事儿，就没人，
0: 就是没人找你，
1: 对对对，
2: 就没人
1: 找，因为大家都不找了，因为发现找不着，
2: 就没人找你
0: 了，就是人就是还在吧？你说是不是？
2: 知道那个狼来了吗，兵哥？你知道？
0: 我没有撒谎，确实不在。
2: 不是，
1: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总找你也不在，总找你也不在，就不找你了，下回。
0: 就是
2: 总想
0: 找我干嘛呀？
2: 总想骗，总想骗。
1: 来，那个，
0: 我得整个办公小秘书那种的，就有没有那个24小时帮忙接听？
1: 谁啊？我觉得你得配俩助理，我感觉。
0: 西西说的这个，他说可以共享喜悦，你过得好，我真心替你高兴，绝不会暗自攀比。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1: 攀比也别说出来，别让对方感觉到。
0: 我觉得真的好的不会攀比，就我觉得你好就挺好的，真的你好就是我有时候沾光嘛，就是这两个这朋友真正好的。
1: 但是我觉得人是这样，人是容易，尤其女生可能是更容易就是
2: 攀比，
1: 嫉妒吧，不是攀比，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小的嫉妒，
2: 啊，他有我没有
1: 妒忌心，对。但是如果我觉得不说出来这些都无所谓，因为藏在心底的话，你对别人的那种羡慕嫉妒那个无所谓。
0: 就是你藏在心底，你不会从表现让对方看
1: 出来。你别表现出来，你别说话，那个就是
2: 带味儿啊。
1: 对，带那种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只要不带那个味道出来，其实你自己内心当中暗暗的羡慕嫉妒恨，其实都无所谓，
0: 自己变柠檬咋地都行。
1: 对对对，你别让对方感觉出来，其实也是可以理解。
0: 是，而且我觉得真心祝福是对的，比如说。对方得到一个什么好事，他其实是想给你喜悦，他不是攀比，他不想让你来气，但是就告诉你怎么回事，但也是
2: 哎呦太开心了，你挣7000万。
1: 对，所以说还有就是怎么了，你们说那7000万是个什么，
0: 就是说一旦就是他这个就是意思就是中奖的，会不会，
1: 不，我是觉得其实我还挺注意这一点的，我不会在就是别人面前过多的去炫耀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就是其实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也许会是一个小小的刺激或伤害，所以你更没有必要非得要在人前显出你的那种优越，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2: 因为要尊重人性，
1: 对，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好就 OK 了，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
0: 老周周有理，他说嗨三儿，祝你们节日快乐。好，我们可快乐了，
1: 谢谢。
0: 他说啊，他说我觉得一段珍贵的友谊，他说最重要的是彼此允许彼此变淡，不用天天聊，天天聊的不叫真朋友。他说有事真上，有事有话就说，才是真正好朋友的体现。他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同意的。
2: 他说太对了，
0: 周周有理。
2: 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都不是那种说哎呀总得
1: 俩人没事就聊，
2: 啊，
1: 没事就聊的是吗？
2: 就反而是属于那种啥呢，可能都一两个月没彼此发消息。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特别好朋友在杭州，
0: 对，
2: 挺长时间没聊微信了，突然有一天让我给他发一个地址，你看我搬新家都没有地址，然后给我邮了一个就是小礼物，也不是逢年过节，也不是什么，因为我下个月才过生日，然后给我邮了一个，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1: 哎，这句话的重点是他下个月过生日啊，
0: 我也下个月
1: 啊。我下个月特别忙，
0: 我知道你很忙
1: 啊，没事，我不忙也不会记得你们的生日的，
0: 不过我们会去找你。
2: 对的，咱仨真是，咱仨现在已经
1: 有劲，
2: 彼此之间过于敏感了。
0: 不是，就像刚才一直说的是别嫉妒，
2: 就这种友谊，我觉得特别好，
0: 挺好，
2: 没有负担，而且就是你知道天涯若比邻，就他离你很远，但是他其实心里边一直有你这种。
0: 其实真正好朋友不用那啥，
2: 对，
0: 在吗？啥事儿？
2: 因为他送我那个礼物，后来前两天到家之后啊，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可能是去做了一个事儿，或者说上哪去考察，然后知道哎，这个东西挺好，然后就给我带，就证明他看到这个东西，心里能想到你，然后给你带一个。
0: 被人惦记才是真朋友，
2: 对，
0: 就他是啊，觉得是这样的，
2: 而不是说哎呀妈，天天这个。
0: 当你吃过山珍海味，走过千山万水的时候，除了你老公、你妈，你
1: 能力气质不是吹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2: 还有人追得上啊。
0: 但是哎呦，我觉得这个月月挺合适，
2: 哎，
0: 买给他，
2: 哎，
0: 他就觉得问他合不合，就觉得这个就是真朋友。
2: 对，
0: 他想到第一个是你，比如你买什么的，哎呦，我闺蜜能挺好看的，我觉得她穿上，
2: 我觉得这种
0: 朋友就给他来一套。这个 iPhone 18 Pro Max 他挺合适的，
1: 那这个谁都挺合适的。嗯，
2: 没有，这个，我一般我得是那个豆，嗯。
1: 啊，对，我也觉得那个好像挺得劲的。
2: 那个豆啊，那个，嗯，
0: 可以啊，有钱去买呗。这玩意儿还不简单？好，
2: 行，
0: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跟斌哥说有啥用？你跟他说这有啥用？他能给你送个手机壳，你就得感谢他了。
2: 这个妈呀，正经挺贵。
1: 对呀，
2: 啊，我一点都不是，那不可能。
0: 我就告诉你，现在豆好买，手机壳都难配，因为他没有马上出手机壳的时候。
2: 没有，
0: 对。
2: 来吧，
1: 斌哥，你刻一个。
2: 嗯，不说那些个了，
1: 说
2: 说点大家都得拥有的吧。
0: 装修吧，你说的是是不是？
2: 对，
0: 那装修本周呢就是伪上了啊，跟大家说一下伪上的新活动。
1: 这周报名好的方面，我个人认为就是十一期间你就可以走起来了，你就可以看起来了，因为正好放假嘛。
0: 嗯，
1: 有想装修的朋友，你要十一这个时候你再不好好上上心的话，再往后天冷了，可能没有那么长的假期让你去多走多看多了解了。
0: 对 对。
1: 所以呢，咱们说装修要选安心的、省心的、放心的。伪上呢，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首先它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并且他们家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就足以证明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工程是非常自信的，且把主动权全权交在你手里了。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报名为上本周的优惠。我看看本周是十周年店庆还是十周年店庆
0: 延续延续
1: 优惠升级活动。
2: 没错，
1: 添加微信可以解锁全部优惠细则，详细了解，也可以在十一期间去看一看。添加19904515909，微信添加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嗯。那说到十周年店庆呢，肯定是给咱们的粉丝一些特别的福利啊。那现在呢，只要你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是咱嗨三的粉丝，可以得到以下八大免费升级，同时升啊。瓷砖升级，常规800升级为750乘1.5米的大尺寸的这个地砖通铺，而且呢空间显得更加通透大气。木门加高啊，一线的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到2.3米，市面常规最高给你加到2.1米。现在呢，为上给你升级到2.3米，那氛围感直接拉满，很有高级感。漆给你从国产漆免费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1漆，环保更耐擦，家庭装修更有健康保障。第四个是橱柜加高，地柜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升至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而且它省钱啊，给你省下30%的定制费。
2: 嗯，
0: 卫浴给你换成智能马桶，水管全部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管，耐腐蚀防爆裂，而且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给你从集成普通吊顶升级成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啊，而且最后一个水盆给你升级为时下最新潮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总之这八项升级是同时给你升，立减好几万块钱。
2: 嗯，来吧，
1: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报名啊，
2: 19904515909，19904515909。同时啊，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等着你来四选一，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
1: 嗯，
2: 啊！然后呢，全屋家电全都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机、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包括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嗯，这是都可以选的四选一嘛，刚才说到三个了，最后一个就是老房的专属的。
2: 嗯，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房子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
1: 嗯，
2: 以上所有的优惠的细则想要了解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
0: 错，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些福利呢都是在节目当中添加微信报名到店之后可以享受的，直接去店里，包括有人说我听着老师一我去看看吧，如果你没报名的话也不能享受听有的专属福利啊，所以说前期第一步是先添加微信报上名，了解优惠细则，包括站上这个优惠名额。
0: 哎，
1: 19904515909，想要咨询报名的话，添加19904515909，微信添加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嗯哼。

0: 人生漫漫，岁月如钩，李健的《我愿人长久》这首歌，我记着叫
1: 啊，对，
0: 是不是？
2: 但愿吧。
1: 我愿他这首歌叫我愿，
0: 我愿，
1: 对，因为他是带入到自己的视角中，就是他愿人长久的这种，其实特别适合中秋节，所以说也是在节后的第一天节目中选给大家来，
0: 非常恰到好处的一首歌，
1: 对，很舒服，然后正好也是借的现在耳滨已经是马上要夕阳黄昏的这个时间段了哈，听着这个大家在路上，然后这个最近嘛也是因为逢年过节的大家都出去玩了，所以确实街上的车也不多啊，但是大家也别放松警惕，仍然要在节日的期间注意行车安全。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共婵娟的共同的话题，就说说人生当中的爱情亲情，但还有一种友情，这种友情呢可能说是有的往大了说哈，共度生死的过命的朋友，
1: 是可能是，
0: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小小陪伴的这种的，时时都在你身边的，
2: 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年的，从同学到
0: 沉淀的友谊。今天我们就是说说不管哪种友谊，你觉得你和他相处的很长很长时间的，你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1: 起码我刚才我朋友在朋友圈留言，就跟我刚才尤其听完这首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无论大小

0: 而且最起码得有一个就是共同爱好。这共同爱好可大可小，你大了可以说你们俩的艺术追求啊，就听的歌，
1: 小哪怕是能吃到一块去，
0: 哎，我就想说这个小就能吃到一块去也行，但是得起码有一个是共同兴趣，要否则你说你俩出去干啥去，
2: 我觉得朋友志同，要不就道合，你俩至少有一个吧，不都啥都
0: 你没有道你就得志相同了，
2: 就是你两个人都完全不交叉，没有一点的话就不能成为，你俩连共同语言都没有。
0: 对，
1: 来看大家留言吧，大家这个分享的还都是在不同的侧面。 Love 说倾听，请
2: 对，就是你说吧，咋回事？你说，别磨，你快说。来，你说说，对对。
1: 你这哎，就你这种说法，人家就不乐意说。
2: 不，你别
1: 哎，你别磨叽，你说，你说，
2: 你
1: 别磨，
2: 你说说，
1: 你说你这这人听了都不舒服。
2: 不是，月月，你快说，别磨叽，我替你出头，快快说，这就好了。
0: 哎，月姐就在现在，就是月姐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基础和节奏中，还能保持这样稳定情绪，我觉得真是
1: 是不是？
2: 他有啥不稳定的？他咋的了？
1: 他咋的没咋地？他脑袋里啥也没有。
0: 他转身就走了，
1: 不留下一丝那啥。
0: 那
2: 我是觉得，
1: 先生说，先别不
0: 说
1: 了，咱说别的吧。看看大家倾听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不懂得倾听的话，对方没法跟你交流，没有交流那还何谈朋友，对吧？
2: 其实倾听其实也考验对方朋友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能力算是。
1: 先生说分寸感，
0: 分寸感
1: 再好也不越界。
2: 这点是一般来说好像都能做的，谁就是
1: 再好也不越界这件
2: 事情。我觉得做朋友
1: 不是所有人能做到。
2: 做朋友我认为一个字儿，就现在叫分寸感哈，
1: 边界感吗？一个道理，
2: 别那么欠儿，就你别什么事都要打听别人干嘛干嘛，就没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你觉得怎么怎么着了，就去打听，除非对方要主动告诉你。有的时候即便你看出来了，但你也不要主动去问去，因为有些他不想让你知道，甚至就他就甚至有些人他明明知道，大家都知道了，但只要当事人不说，就保持一个分寸感，就不要捅破，就何必要去
1: 说
2: 呢？
1: 但你说那个有点更像马心凌说的这个八卦。
2: 嗯，
1: 其实有些人他就是，如果你不是真正想倾听或帮他解决问题的话，更多人窥探别人的隐私就是好信儿和八卦。他并不是为了真正关心你和帮你解决，他只是想知道，哎，你咋了？
0: 他是想满足一下自己
1: 他自己的那种。
2: 有两种人，是一个是叫什么呢，就叫做那个递进式，他咋的了啊，他过得不如更好了。
1: 冰冰你这都不像演的。
0: 冰冰你
2: 这是我是在想，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打人八卦就是他提醒八卦是好奇。
1: 对很多人他的那个八卦真的就是窥探别人的那个生活，
2: 他更阴险的
1: 是并不是为了真正帮你解决，
0: 关心你，
1: 对，不是因为关心你，
0: 对对对
2: 对。
1: 来吧，今天咱聊的就是友情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时候友情可能是学生时代，但是当你成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友情不容易产生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去接触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让你从中接触到一些，
0: 这个搭建一个平台，
1: 然后让你可能会多了一些有朋友，然后从而生出更多的友情。
2: 首先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真心实意的想让大家一起来，
1: 然后我们来聊聊这个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的这个活动。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也希望着遇见一个或者一群同频的伙伴呢？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
2: 没错，
1: 淘宝店909音乐广播，我们全新打造了一个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全程火热招募当中，
2: 没错，
1: 我们的团员呢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无论你是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你的热爱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你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
2: 没错。
0: 跟传统的刻板的合唱形式不同啊，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的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加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刻板沉闷，唱出年轻人自己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
2: 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啊这个守时参与排练，那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了。招募的年龄呢，20到45周岁，那条件出众者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请添加微信18545888877718

0: 18545888877。
1: 嗯，好的，对，
2: 我没读错吧？
1: 没有没有，18545888877。
0: 对对，18545888877，添加微信啊，备注报名。
3: 哎，咱研究这电话号应该怎么读？
1: 185454个8两个7，或者就刚才那么念都可以。
3: 如果是我会这么读。185454个8两个7，185454个8两个7
1: 都行，反正这个其实我都想，其实挺好的一个事儿，我都想参加。还好我没过年龄的杠，快冰冰，再不报没机会了。
3: 哎，不是冰，你看，哎，我没有那个意思，能报吗？
1: 能，
3: 20到45，
0: 可以报，为啥不能啊？就是他不说了吗？人家都说了一条，就是为我的什么放适度放宽。
1: 没有，没冰冰可以，
0: 我是可以的，我还差好几岁呢。
1: 对。
0: 我差点不能报，你倒不能报，我跟你说。
3: 那我不到20岁。
1: 咱仨都能报。
0: 你在我们这里你就是欠灯。
3: 对，我不到20岁、啊。
1: 咱仨都能报。嗯。咱仨就往中间一站。嗯。后面全是那啥咱们青年合唱的。
3: 是因为咱仨占地地儿大。嗯，咱仨。
0: 关键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让什么呢，好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
3: 对。
0: 一起演出。
1: 啊，玩音乐。
0: 而且这些同行的你想想能够。
3: 而且你就是在玩这个过程中有幸同期的经验。兵哥有可能都能脱单。
0: 不是，还有就是。他这个脱不脱
1: 16元59了，这个脱单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啊。
3: 这加点 buff 啊，
1: 然后那咱们
0: 加双得了不？
3: 好了好了，还剩下10多秒了，那我们
1: 今天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认为长久的友谊之间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分享的还三六微信公众平台啊。
3: 可见大海大海，33个横杠3。好了好了，整点报时，
1: 整
0: 点报时，你给我30秒，我收拾他。等会儿，
3: 等一下，
1: 我给你，我给你一首歌，你好好收拾啊。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有效有料的海森。
0: 下班万
1: 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谁请百杯，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清水寒笑，节前陪你一顿唠。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剪快点拿沙冰本冰箱。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一般人都比不了909的百灵鸟，唱个小能手，零零后默默。
0: 哎呀，这我就是拍鸟的。你刚
2: 说完合唱团吗？
0: 鸟是好鸟，就是话多。哎，木木，你说说哈，就是这个真朋友
2: 说不了，嗯，
0: 说不了，是不是你就欠勺子？我跟你说，你最近你提自己，
1: 不是我刚才给了你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你到底？都做了什么？
0: 啥？我跟你说，对
1: 刚才谁信誓旦旦拉麦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说，你给我三十秒，我收拾收拾他。
0: 最对一个人最大的攻击是什么？
1: 嗯，
0: 无视他，
1: 嗯，
0: 冷漠他，
1: 嗯，
0: 用我们老用我们小学老师的话，臭着他。但我觉得木木最近健身了，木木健身了。你刚从电梯里出来，我以为擎天柱回来。今天还在话题跟他分享一下啊，说啥呢？
1: 健身了不是为了方便拿捏吗？
0: 永远别吱声 啊！你就永远别吱声啊！永远别吱声。好，我看你要说一句话，你看我怎么那啥的你，我给你闭麦，你加班吧你。那说到这儿，我说到先说我们两个行程吧。
2: 先说行程，两个海边城市，嗯，
1: 特别好。
2: 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先说国外的吧。
0: 俄罗斯
2: 国外的呢，俄罗斯坦承外，今天909发团次数最多的一个行程，
0: 最多的一次。
2: 然后四天的时间，20个人的小团，
0: 对，
2: 每个人2500多的价格，
0: 对，
2: 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让你感受一下最低成本、最少时间、
0: 挺有意思的
2: 的异域风情的其他国家的体验。
0: 对，3晚4天去国外。对，也就是咱们了。
2: 这个事儿很少见，就也真就是长春都达不到，
0: 达不到，因为我们
2: 就咱们就最近了，
0: 3个小时到达了这个绥芬河东宁就过去了，拿着护照就行，咱们免签的啊。然后呢，现在还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护照，你特别想去10月2号的行程，你可以办一个临时护照，但需要提前一天到绥芬河去办。这样的话，一个礼拜有效期啊，是给那个想去的行程还没有办护照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2000多块钱去趟俄罗斯3晚4天，住的是那个离海边挺近的市中心酒店，一人一只帝王蟹的这个配置，加上全程零购物零进店，我觉得非常好了。2599一价全含。那我想这个行程你打灯笼找不着，因为啥？我们全包啊，是全包啊。那怎么来添加微信呢？现在目前为止，10月2号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团期，还剩下一家三口3个位置。如果你想报名，要抓紧了，13243602879，要不就封团了啊。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出行的话，十一期间那所有的行程要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13243602879，
1: 嗯，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丹东，丹东就十月一号这一个团、嗯、啊。
0: 来，再看看大家留言。今天说到友情，友情能长久，你觉得最重要的靠的是什么？不能缺的是什么 ？CC 说，说得很对。
1: 啥呀？
0: 他说有来有回，不展开说了，伤心。就是被伤了，只有来无回了。
2: 这玩意儿就是说，你请客，他请客了，你也得请客，人不能落过。
0: 就他就是来来来来来，没有回。
2: 然后对方对对。
0: 其实这个在都不用说太长久的友情，其实就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包括大学也好，甚至更早高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2: 嗯、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比如寝室四个人，那三个人今天你请我请。他请你请我请他请，那第四个人永远不吱声、
1: 嗯、但他不去请，但他去
0: 他
1: 必须得请，
0: 他每次去啊，去完了但是他也不请，总也不谈、嗯、每次也不，或者甚至我听说过的有更甚的，就是打车的时候永远不坐在前面的那
1: 种、啊、我哎不
0: 是不是、啊、
1: 我大学寝室就是我们那个老大，还是老大呢，他大庆的，他就是永远就是他是直接
0: 我没零钱，
1: 他是他是直接就是坐后边
0: 啊，对，每次都坐后面，
1: 对，从来就没完了。到时候
2: 那有啥？
1: 他下车也最快，说我没零钱啊。
2: 我还遇到过那样人呢，坐前边完下车还快。
1: 不就是
0: 我刚才说，对，坐前边、啊、下车，
1: 他就是
2: 也快、
1: 啊、他就是坐后边，然后他直接就拉着就坐后边，就是不管是什么，嗯、就是坐后边。他我们寝室永远不带零钱的男人，就没有零钱。
0: 对啊，然后就是来来来来来，然后没有回。C C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不展开说了，伤心。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哪怕你说我比较就是窘迫一点，或者说我确实没有你那么那个宽敞，我可以来来回，哪怕是这样来回来回，正常应该来回来回，但你可以来来回或来来来回都可以，就怕的就是永远只有来没有回，那就是太伤人。
1: 那就我跟你说，这有点什么呢？就是拿人不识数了、嗯，用什么？就是用、嗯、对，用现在东北话叫一股土逼味儿，就是这种、嗯、凭啥呀？是不是？
0: 嗯，
1: 土逼。那我觉得有些很幽默的方式啊，
0: 嗯，
1: 李二狗说这段话题好嗨三儿，他说最不能缺少就是知道对方的黑历史，但是永远不说，哈哈，就是，
0: 那这是作为朋友最基本的，
1: 对，就是我知道你一个囧事儿，你也知道我一个囧事儿，就只限
0: 咱俩，我甚至知道你很多很多事情，但
1: 我
0: 都不说，我
1: 从来不说，
0: 这就是我对你的一个友情的忠诚，
1: 对对，就是这种事儿就挺有意思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铁柱说，
0: 怎么你这是进村了？
1: 你美我陪你去美，你丑我给你 P 片儿。
0: 这个是，
1: 我觉得
0: 就哎，其实
1: 我觉得你发照的时候照顾一下别人。我现在最起码，比如说咱几个，我先给你们 P 完了之后，别忘了告诉我，你再让我允许我发的这张。
0: 你别把你自己 P 完你就直接发上去了，然后同一个人看到三个人的同一张照片，发现完全不同。
1: 咱们台，咱们频率，
0: 嗯，
1: 有一位男主持人，
0: 嗯，就把别人 P 成那样了，
1: 把他
0: 媳妇儿，
1: 把他媳妇儿给。光批自己了、
0: 嗯、
1: 媳妇儿脸忘拉回来了。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吗？
0: 我能理解，就是你光拽你自己没瞅别人，你给人拽变形了都。
1: 眼袋拉丝，你就是眼袋拉丝这种的。 嗯， 嗯，
0: 短小他说感情基础吧，他说就像我和我闺蜜高中三年大学四年都赶上搞对象了、
1: 嗯、
0: 即使现在各自有家庭忙工作，几个月不联系突然联系也不会觉得尴尬。对，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1: 这种一个底蕴的问题，就是你们俩一说话就知道，就马上那个劲儿又来了、
0: 嗯、
1: 就这种的，
0: 就不需要客套，也不会
1: 觉得，就像你和爆米花锅、
0: 我俩都不会那么久没联系，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和我们寝室的另外一个、
1: 嗯、
0: 就是他在北京嘛、
1: 嗯、
0: 我们确实好多年可能也不见一面的那种，他可能一年当中也就那么几个重要的节假日或者我生日的时候才会给我发祝福，但是依然就是他每次发或者我发，就是
1: 你还有
0: 包括他回来，就可能一年没见了再回来，我们马上也会进入到那种依然是就是
1: 打打闹闹说说笑笑
0: 大学寝室的感觉，
1: 是不是？
0: 对，包括我如果要去北京的话，我们在酒店见面什么依然还是能那种就是
1: 嗯
0: 嗯
1: 小时代那种哈，
0: 没有，就是对，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北京见面了还差一个人，我们就会给他视频，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在边聊边吃的。
2: 哎，就是我发现真是就感情足够好真的就、嗯，
1: 根本
0: 不怕时间、时空，
2: 而且就是说感情足够好才能不怕误解。
0: 嗯，
2: 就是我，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感悟哈，就是同样的两个好朋友，
1: 嗯，
2: 然后一个呢，其实他是有点那种网红的性质，有的时候会直播，然后私下关系特别好，就属于跟我。但是我有的时候一进他直播间，就是他也不会特意的太怎么样的跟我打招呼或者太熟，因为那个属于他的工作，
0: 嗯，
2: 他不能说觉得跟谁很熟一样的那种感。但是因为私下关系足够好，我就不会有任何的想法。
0: 嗯，
2: 但是前段时间我。

0: 自己抖音有的时候播着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那种，就是不是很熟的朋友，然后他进来了之后啊，你怎么不理我呢？那不累？就那种，现在打着，怎么你咋不说话呢？就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哎呦，人与人之就是感情的，就是近与疏，
1: 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
0: 咱们俩
1: 他，
0: 关系好，
1: 对，但其实如果真正够好的话，是不仅仅局限于那种表
0: 这
1: 面
0: 种面
1: 的，
0: 上的这种就冷漠呀，还是热乎这种，
2: 挺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因为每个人侧重点也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就共同聊一聊，你觉得一段长久的友谊对你来说，这段友谊你俩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你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或者靠什么你才能保持这样的长久的友谊？
1: 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横杠的三，
2: 没啥说的，听首歌。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哇，这好老！你们上铺有人吗？当时，
0: 我是上铺，
2: 没人，
0: 我是
2: 上
0: 铺
2: 就挺好的。
0: 哎，但不对，我们是上床下桌。
1: 对，所以说没有上铺，他这个歌，所以这是老狼的歌吗？
0: 老狼的这个，
1: 是他那个年代，
0: 他是六人寝或者八人寝，
1: 还有上下铺呢。
0: 对。

0: 借你那50块钱，至今就没人问起。
1: 来自就别问了。
0: 来自老狼这首歌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2: 兄弟，
0: 啊，其实兄弟之间，你看啊，很多人
1: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说的好多都是跟好像都是，我觉得都女生一点，男生觉得最不能缺少是什么？游戏的玩伴吗？会觉得打游戏？
0: 会啊，会啊，会的。哎，你知道他们
1: 说？哎，你看素琪说的就是这个吗？素琪说，我觉得我和我哥们儿能长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俩各自竞技游戏的水平都差不多，
0: 就是
1: 包括
2: 共同爱好嘛，
1: 包括酒量，这样我下次还能找他玩。要是他每次都虐我，我早就不理他了。

0: 哎，他们那天说了一个男生和女生照相合影的时候，
1: 嗯，
0: 说有不同点，说女生这张合影那背后的故事就美美的，你看是五个女生，而男生只要凑够了人，只要就看这几个都在
1: 就
0: 可以了，就
1: 行了。
0: 就是这是个，我觉得我男生，哎，都来来来来，照一张相，给我们拍几个。
2: 对
0: 女
2: 生来说，女
0: 生得是，哎呀，得
2: 好看最重要。
0: 卷发就
2: 对男生来说，
0: 人在凑齐了就行了，不管在何时何地，不要什么形象，就哥几个凑一张。哎，这你看，一个个穿的就跟那个什么似的，跟打手似的那种。
2: 而且反而就是说，一帮哥们儿的这种合影，如果说其中有一个太要造型了，会被诟病。
0: 对。
2: 对，
0: 老托肯定有一张启示当中的，是那个绿拖鞋、大铁盆、笤帚嘎、大红门啥的，就肯定有那种，就是那种。
1: 哎，我还真没怎么看见他大学的，
0: 特别 DR 那张照片。
1: 都是他高中甚至更久、更早的合影。哎，他们大学时候没合影吗
0: ？DR 的照片。
1: 有这种我见过，就是
0: 对男生都有
1: 这种照片，那是模仿古惑仔的那张我见过，
0: 就男生都有那种 DR 的照片。李晓霞说、说这节目这个话题好，他说最不能缺少的就是你单身我陪着你单身，你脱单我祝福你。
1: 嗯，
0: 哎呀妈，有的女生我不知道女生哪来的这嫉妒心，两个闺蜜可好了，突然这她找了一个好男人她就不行了，对方就破防了，就是另外一个闺蜜就破防了，就是
1: 不对呀、啊！你应该正好闺蜜找了个好男人，借此机会让他再帮你照
2: 介绍一
1: 个
2: 好兄弟啊，
0: 哪能有那么好的资源？就是一个让他挑上，结果他，
1: 然后他这么好的人，他周边的男生应该也不太差呀，
0: 都结婚了，就是比如说他大龄的，就是一个了，你看你这五块钱，你包圆，你咋整？你说你假如说你和你闺蜜看同一个男人怎么办？
1: 那不可能，
0: 假如
1: 不可能，
2: 这话今天我就想说了，
0: 嗯。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一个能长久的真的是就是彼此之间无比信任的这种兄弟，男生兄弟，因为女生我不懂，兄弟择偶绝对不能太一样，
0: 不
2: 就是择偶的审美和标准真的不能
0: 太
2: 一样，否则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词用的不准确，不是太一样，是太不能一样，
2: 对、
0: 就
2: 是、绝
0: 对不能一样，
2: 或者说就不能太一样吧。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真是有一样的，
0: 没有，
1: 比如说两个人同时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但是这个人跟他们都不认识或者是都刚认识，那可不可以让这个男人做选择呢？就如果是闺蜜两个喜欢同一个男人的话、那这就看这个男生到底喜欢哪一个呀、就是、
2: 他选择你了，然后呢 那你闺蜜呢？
1: 那我闺蜜就祝福我俩呀。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月姐，你这句话说的
0: 太单
2: 纯
0: 了，
2: 月姐，
0: 你但凡我告诉你，你老妥被别人你闺蜜相中了，你看看你看你啥样吧，跟你说愁死你，一夜就得白了头。
2: 而且尤其是咋的，尤其是那种就是，你们俩都是上来也都是对这个男生也是有那个，
0: 对，有太多这种情形，就是两个人好都不行了，穿一条裤子嫌肥了，突然一个男人走进他俩了，但是其中一个男生喜欢了。人家正常喜欢
2: 其中一个
0: 那人肯定破防，
2: 绝对的，
0: 没有他，即便他也破防，我跟你说、
2: 他
0: 不行，他
2: 有好、
0: 他也破防，
2: 他不就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吗？他不有在哪？
0: 你有凭啥呀？
2: 他不就是眼睛比我大，长得比我白吗？有啥了不起的？
1: 请这两位妇女，我走出直播间。
2: 我跟你说，
1: 这两位妇女别叉腰，俩出去。
0: 月月，抛开我，就是抛开我不谈，你最喜欢还要如果再想
2: 一直也没有你，兵哥，
0: 如果你再想跟一个，不是你听我
1: 说啥呀？
0: 抛开我不谈，你最想跟咱台哪个主持人搭档做节目？
1: 男生吗？
0: 男生肯定是男生，
1: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小搭档的男生。
0: 你问我，
1: 然后我问你，
0: 抛不开，不行了，我这你没有，
1: 真没有特别想搭档的男生，咱们台没有，真没有，主持人吗？不是，
0: 那你那意思是他们都不如我吗？
1: 不是，因为也没搭档过，确实也不知道都什么样。
0: 就从外形上讲，就我觉得这男的跟我搭档，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行了，
1: 那我明显不是冲着搭档来的，我明显是冲着外形来的呀！你要这么说的话，
0: 行，不说了，来吧，那我们再见一下。
1: 哎，斌哥今天就开心了。
2: 哎呦，
1: 斌哥能开心一个礼拜。
2: 嗯，
1: 那个蛋塔那事儿能实现不了？
0: 你想哪天？哎，
1: 你看就是可以了，啥问题都能实现了。现在
0: 我想问一下，哪天？咱明天实现吗？
1: 没有，不，我最近没时间实现，但是就是确实是
0: 默默一直拿着事儿就挑，这我现在就跟我不雷了吗？明天行不行？你月姐要不参与的话，我就为了你，我实现一下。
2: 妥了，
0: 行不行？
1: 你这样剩下的给我拿直播间来。
0: 这你就来呗，哎，明天我给你送去。
1: 哎呦，不用，来实现。
0: 我
1: 不能，不至于。
0: 韩小磊说最不能缺少就是你求我陪你求你付我让你请客。
1: 那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对。
0: 对
1: 啊，
0: 就不付我就可以请客。
1: 谁更好一点。就是其实你看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说的咱们以前聊爱情的时候要门当户对怎么样，其实友情就不需要门当户对，就可能有一方条件更好一点，有一方稍微差一点，但只要对方也是在付出的，我觉得就不要比价格，
0: 对，
1: 就不要比
0: 价
1: 值，
0: 比真心。
1: 比真心和比付出就可以了。
0: 对对，来吧，
1: 咋的了？木木咋破？

0: 了？
1: 没破房，
0: 木
1: 木。
0: 木木刚才咋的了？进入到沉思了？那看啥了？刚才就眼望外面。
2: 木木不是破房，只要不破产就行。
1: 干啥呀？
0: 木木咋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你起来，没事，别干啥呀？这是。
3: 是是是，先下去。
0: 时间23了，来木木，咱们这一点应该跟大家说什么了？
3: 这个点应该说是我们很好的合唱团了。
0: 啊，就一到合唱团了，来吧，那个这我们仨都想参加的，我们909的青年爱乐合唱团啊，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0: 爱乐青年合唱团，
1: 要
0: 来吧，
1: 重视起来。
0: 对，你想不想就是
1: 我想
0: 遇见一些和你一样同频的伙伴，
1: 嗯，
0: 然后呢，把你的独唱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1: 嗯，
0: 现在属于槟城爱乐者的机会来了。那我们哈广电909音乐广播打造了一个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全程火热招募。
1: 没错，
0: 合唱团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无论是上班、自由职业都可以，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儿就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这个合唱团的唱歌的形式呢，也不同于以往常规的合唱团。
1: 嗯，
3: 我们是主打的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的合唱风格啊，呈现出更加青春、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一种合唱模式。
1: 没错，
3: 告别刻板沉闷，唱出每个年轻人的氛围感。
1: 嗯，
3: 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
0: 嗯，
3: 表现优异的团员呢，更有机会能够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这种真实的好的舞台。嗯，
1: 只要你热爱唱歌啊，你有这个基础
0: 的音准节奏感，
1: 对对对，能够呢爱参加排练吧。对，
0: 你来参加排练，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合唱这个东西讲求的是什么，就是大家的同心协力。对，
1: 对
0: 吧？
1: 你有一个非常积极阳光的心态就可以报名了。那个报名其实就是20到45周岁都可以，如果你条件特别出众啊，
0: 嗯，
1: 可以
0: 唱特别好。你比如45周岁或46岁了，但你唱特别好，也可以放宽。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以歌会友，以声相聚嘛，让每周的排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期待，就是每天盼着这一天跟大家一起来，
0: 周末跟大家跟喜欢唱歌的人一起，
1: 对
0: 对吧？
1: 加入到这个909的叫爱乐青年合唱团啊，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这种热爱吧。报名微信大家记好了，18545484个8两个7，18545484个8两个7啊，18545484个8两个7。
0: 嗯，好嘞，
1: 备注报名 啊。
3: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在马上啊，就是天也逐渐的转凉了，
0: 康养吧。
3: 我们有一个康养啊，
0: 嗯，
3: 想要去这个南方找一个好城市猫冬的朋友们，
0: 嗯，
3: 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一个机会啊，
1: 就是家里边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个冬天可以找个海岛地方住一段时间。
3: 10月27号，我们出发15天的时间啊，咱们是广东海南的这个邂逅暖阳康养之旅，我们去到潮汕海、领导、湛江、海口、三亚。这些热门的咱们的这个猫冬的城市啊，我们都会去的，包括热门的景区。然后我们借着旅游的这个机会，其实是康养的同时也是考察了，看看哪座城市更加的适合你，然后喜欢的话就直接可以留下来。
1: 没错，就这么简单啊。那这次在海陵岛会住6天，这个海陵岛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康养的一站。那大家可以在海陵岛去感受一下你适不适合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暂时就住下来，或者说是你可以继续往下走。我们去是坐火车去，根据不同的铺位2980元起，回来呢我们不给你订回来的票，有人就留在了海陵岛了，
0: 嗯，
1: 或者有人继续就坐飞机回来坐火车回来，所以我们给你负责订回来的机票和这个火车票。
0: 对，然后所以2980就是我们去程的交通费用以及整个全程的团费，然后回来的费用呢根据你是否回来怎么回来来再订回来的这个交通的费用。
1: 对，
0: 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2980元起的价格，然后在海岛上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个行程康养之旅，给父母带一个这个冬天的哈，可以去享受暖阳的机会，
1: 嗯，猫冬的地方。
0: 对，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
3: 备注广东就行了。
1: 没错，就这么简单。

0: 我多想跟你讲
1: 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2: 其实这首歌
0: 陪伴，
2: 这个老樊也唱过这首歌，很适合他的口音嘛，这个声音嘛，
1: 风格。
2: 隔壁老樊，
1: 隔壁老樊最近好像没怎么，不怎么
2: 也在上音乐节，但是就是在舆论上没有那么的，这个信息上没有那么的。
0: 就有些人他生天生不爱炒作自己，然后就愿意追寻到自己的音乐当中，用音乐去感染人。
2: 哎呀，准备专辑呢，天天搞外边旅游呢，
0: 关键是也不碍于我们去喜欢他。
1: 还跟李莎明子在一起吗？
2: 好像没有吧，
1: 分开了。
2: 好像，
1: 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
2: 是因为李莎明子是吧？谈恋爱。
1: 对，我最早听过他的歌，但没见过这个人。后来是他俩一起上了一个恋综，然后我才知道啊，他就是那个唱那个对吧？隔壁老樊。然后就又消失了。
2: 可能专注处对象呢。
0: 刚才你
2: 我看他旅行都是自己。
1: 那有可能。
0: 那拍照说不定是什么那个什么子呢？刚才要不说那个，我以为是道菜呢。
1: 是一个是个歌手，然后还是个
2: 主持人。
1: 对对对。
0: 方琦说，朋友之间真正沉淀下来的是，他开心懂得祝福，他悲伤懂得共情，虽然不能常聚，也要时刻想着对方。他说的这个对啊，朋友有好事你真心去祝福，朋友要有这个不好的事的话，你能帮就帮，或者你就想着对方。我觉得是。
1: 雨林玲说，是信任和尊重啊。
0: 对，尊重是对的，朋友之间的不尊重和谈和朋友啊，对不对？但有些人真的是拿着朋友，就是有些人真的拿着我跟你好，然后就肆意的去践踏对方的尊严，我觉得不行。
1: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吗？或者你看到过这样的吗？

0: 可能我朋友太少了，我真的好像没
1: 有。
0: 有
1: 些人是这样的，他在某些情况为了说朋友提高自己，他愿意在这个场对贬低一下，或者突然爆出来一个朋友的一些糗事儿、
0: 啊，
1: 然后让他
0: 以此来
1: 觉得啊，你看我那什么。而且还有一种朋友是那种是什么的，叫洗脑式朋友，就是他会就知道你很好，我跟你要很好，但我怎么让你跟我一辈子好呢？
0: 嗯，
1: 就是他散播你个事之后，然后别人都不理你的时候，你看就我理你，他会再给你洗脑，你看就我跟你好吧，你看就我怎么怎么着吧，你看也就我只有我跟你吧，我永远不离不弃吧，让朋友觉得啊，你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不能放开的这个朋友。这种的，就是也
0: 什么，
1: 就是也挺吓人的。我就觉得这种，他为了要得到你或者占有你，
0: 先把你抹黑，然后让大家都讨厌你，然后他站出来之后跟你在一起。
1: 你看，你都没有了，就只有我在
0: 你身边，让他成为你唯一的依靠。
1: 对对对，哎，还有这个敬意，我不太理解。他说放下对朋友的特别好的，他说放下期待，不要幻想着朋友百分之百能懂你。他说理解是加分项，不是必需品。
2: 理解是加分项、
1: 嗯、我是希望他不是百分之百都理解我，但至少要倾听我，在我最困苦的时候能站在我这方面，至少给我一些慰藉。
2: 那是这个是朋友这是朋友很大的作用啊，
0: 嗯，
2: 这很重要啊、
0: 嗯、就有一些事儿没办法跟亲人说、嗯、跟爱人说的时候，
2: 对对对，
0: 跟朋友可以倾诉，朋友甚至还能帮你、嗯、
2: 当亲人离我很远，我的爱人又离开了我，这个时候朋友如果还不能给我、嗯、
0: 或者有的时候你往往诉说的恰恰是你的亲人或是你的爱人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跟你的朋友来说了。
1: 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跟我微信就说他媳妇要跟他离婚。
0: 嗯，
1: 我说那为什么，你俩过得不挺好的，山珍海味，山南海北、嗯、山清水秀的。
0: 山南海北是怎么，
1: 就是天天逛，他俩就是他的朋友全是吃喝玩乐、
0: 啊、吃喝玩乐。
1: 他说他俩一月30000多块钱，然后不够花。我说他俩没房子没车贷没房贷。我因为我知道、嗯、离婚什么呢，说
0: 有孩子吗？
1: 没孩子，就是没有、哦、30000都不够花。我说这个为什么？他说表面的幸福不叫幸福。我说你说实话。他说我喝酒之后总跟他就是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那种的。他媳妇儿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要再内耗了，就是总是在喝完酒之后跟他找茬。完了他就觉得他不叫找茬。
0: 嗯，那他在干嘛？
1: 他就是想聊聊过去的事儿，什么什么的。
0: 什么事儿呢？具体
1: 他也没说什么事儿。我说你这样，完、嗯、他现在逼他什么程度？就是他媳妇儿。嗯，坚决要跟他离婚，他认为跟我离婚就觉得不叫什么原则性问题，就离不了、
0: 嗯、
1: 就不能离。
0: 那他可以放弃喝酒然后就不再提那些事儿不行吗？
1: 是他改吗？但是他媳妇也不原谅、嗯、他就现在有困惑在这儿，就是你改了我也不原谅。
0: 那他媳妇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1: 我在分析，我就说你绝对不，这是只是一个什么铺垫
0: 导火索吧，
1: 或者你媳妇那边有人了。你
0: 那不一定，你不能这么，你看你这种就是不负责任的言论。
1: 我说可能，要不这个就是默默你分析一下，这种不痛不痒，就说啊，那哪个老爷们喝酒不磨叽两句？
0: 那可能他总磨叽次数太多了。
1: 对，反正我就是在想，我说那什么原因呢？
0: 关键他磨叽什么事他也没告诉你，这个我觉得也是个问题。
1: 他说他受不了这种喝完酒之后怎么怎么着。
0: 不是，他磨叽的这件事情一定是他老婆特别介意的事情，他又没告诉你是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男人也有可能隐瞒了一部分他的
1: 一面之词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2: 或者说就磨叽太讨厌了呗，就是五句话离不开媳妇儿。我跟你说，哎呀，我跟
0: 啊，不是这个事儿不至于离婚，哎、确实，他一定他磨叽那个事情一定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2: 应该是内容上
0: 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嗯、而他媳妇儿。为什么要离婚也是跟他说的这些事情有
2: 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作为朋友就不要去细打听了、
0: 嗯、
1: 我没打听他问的是什么，但是他给我的就是给我的倾诉，我已经用我的真心去给他帮他分析嘛。但是他觉得是这么回事，但现在有一点就是我改也不行，他就要跟我离，就是很坚定，所以他有点想不通了，
0: 伤心了。
1: 嗯，就是
0: 伤透了。
1: 对对对，苏苏说话留余地吧，别伤朋友。跟你说再好的朋友也经不得就是重话去伤的，玩笑要把握尺度，不拿对方的痛处开玩笑，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就是你可能
0: 没伤过朋友啊。我这个人、哎、真的，我跟我的朋友之间
2: 这个经历斌哥肯定有。
1: 怎么你这么对
2: 斌哥，你有停止过对身边的朋友说话重伤吗？
0: 别不是默默终于学以致用了啊，
1: 你受不了了。你怕了？
2: 不是真的。
1: 不会的，
2: 从来没有吗？
1: 不会的，我不会拿，我至少不会拿别人的短处去开玩笑，可能开一些玩笑。我不会拿别人的短处。
2: 那你会拿什么开玩笑？
1: 那我开玩笑可能也就
0: 他拿节目开玩笑。
1: 对，可能也就是八卦一下或者怎么着一下，然后但也都是可以说的。我要是不说的话，我还要保命嘛。 啊，就是都是可以说，我在我觉得我认为是都可以说的。
0: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友情这一块，其实人情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真是，
0: 你觉得友情能长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不能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你的友情能够那么长久？
1: 愿意说实话，从古至今，
0: 嗯，
1: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你发现所有的这个包括古人文人墨客还是帝王什么，他最后朋友也就这么一两个，
0: 嗯，
1: 还不算是就是生老病死这种，就是能跟你留存的，还能你百年之后还能跟你说说话的太少了，基本上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你筛掉的会越来越多，
2: 你社交圈也会越来越窄。
1: 但是我们就想说，从你这个年轻到现在能跟你一直联系的，你把他当成真正朋友的，你觉得靠什么你维持这段友情
2: 很重要？
1: 对对对，
2: 啊，
1: 是很重要的，啊，
0: 有心也算吧，
1: 有心也算，有心也算。 嗯好，那分享到嗨骚是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个广告三，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2: 装修。
1: 嗯
2: 哼，
0: 没错，买房安家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很重要的大事儿。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大事儿朋友都会能给你出一出意见和建议的。那装新家或者是老房翻新这件事儿呢，很多人也是走过很多弯路，甚至掉过坑。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维尚装饰，一个让我们听友能够省心安心放心的。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的维尚呢，他能做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能把主动权交在你手里，也是说明了他对自己装修的这个自信啊，也对自己的装修之后的这个完成度和你的满意度的这种自信。
1: 嗯，
0: 那维尚装饰呢，本周呢是带来了一个10周年的店庆优惠升级的活动，所以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想要报名站上我们刚一会儿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些优惠啊，
1: 哎，
0: 升级免费的，那你添加微信来报名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1: 没错，那这八大升级其实我不是每家都敢做的啊，因为这是真金白银给你的补贴，一般来说都要靠这个装修公司来挣钱的，靠升级啊，靠这个换品牌啊。
0: 嗯，
1: 那维尚真的是非常喝出来给大家补贴，只要你添加微信19904515909，最后啊，这个在维尚家签单的就给你免费升级八大项瓷砖，常规就是800×800的普通砖，现在给你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这个大砖，通铺空间显得更大气通透。第二个就是啊，这个室内门加高，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到2.3米，这也是能加的最高的了啊，普通也就是给你加到2.1米，那高门显着高级感拉满。第三个就是漆，从国产的乳胶漆给你更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漆，环保耐擦，而且呢家庭健康有保障。第四个就是橱柜加高，这个地柜橱柜啊，要是给你加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非常省事儿。而且地柜可以给你加高到850到900，上柜可以你给加高到700到800，也就是高个子不用弯腰，而且同步省下30%的定制费。卫浴给你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给你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管，防腐蚀耐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从普通的吊顶给你换成的是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时下纳米的大单盆，这是非常好的八大升级。
2: 嗯哼，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1: 嗯，
2: 那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啊，来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的额度，那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接受我村的大屏电视，海尔全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1.5P 的空调，一站式的家电配齐。那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这都是家具免费送的。
1: 嗯，
2: 那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啊，都是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嗯，所有的优惠细则，刚刚说到的这个四选一的这个四大专属特惠，包括八项免费的升级，想要了解解锁细则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备注装修啊。
0: 来吧，这首歌是今天特意选的是吧？
2: 什么歌曲？
0: 凤凰于飞呀。
2: 哎呀，刘欢老师。

0: 凤凰于飞，
1: 凤凰于飞，
2: 结束的猝不及防，也就像生命一样哈，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
1: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小故事啊，当年就是刘欢老师有两部电视剧巨著，都是他完成的人生、
2: OST、
1: 对、完成的主题音乐，一个是
2: 包括《甄嬛传》的这首，
1: 对，一个是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
2: 哎，
1: 所有的剧组都去纽，对，都去纽约了。他这张专辑是在北京完成的，而2011年《甄嬛传》整个是在这个横店拍的嘛，就是在国内，但是他整个专辑是在美国完成的，所以他就说：“你看，我人生当中这两个巨大的转折，
3: 错过总是错过，
1: 总是冥冥之中错过。但人生也是一样的。甄嬛不是说了吗？就印证那句话，这个就是阴差阳错本是世间寻常。”就是这样，就是所以呢，我们要对得起每分每秒，就活出自己就好了。就是每天保重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就刘欢老师的突然离世，给我们来说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种提醒吧。因为他已经其实好久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了嘛，就他有一段时间有这个病，然后呢也积极在治疗。
2: 这个事儿已经就是传言传语已经很久了，
1: 世事无常啊。
3: 嗯，
1: 希望就是咱们。在听着他作品的时候，也能够睹物思人，
2: 就是能跟他这个“我和你心连心”啊，
1: 对，
2: 同住地球村啊。
3: 来吧，时限47分了，今天咱们聊友情。所以你看，在他离开的时候，他那个很多的圈内的人士也是、
1: 悼念他，
3: 对，发
2: 杰克隽逸这个头像也黑了，
3: 嗯，
2: 这都是一种悼念的方式，
1: 包括
3: 都是一些友情，其实一种表达，
1: 对，
3: 这种在朋友失去过程当中的表达
2: 情谊
3: 的过程。
1: 其实真正朋友最怕的就是啊。在你我都没有做好准备离开的时候离开了，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2: 但其实哪种离开能真的做好准备呢？
1: 对对，
2: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用话题啊，就是说也来说说你的友情，就比如说你目前已经是长达很多年了保持了很好的朋友，你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哎维系这么多年好感情是因为什么的因素啊？
3: 0932他说能让友谊长存的要素就四个字，求同存异，
2: 就是包容。
3: 反之他说不要有控制欲和占有欲，
2: 对，就是包容。哎呀，我遇到过那种身边的就是女生啊，好像男生之间好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少很多，女生之间受不了就是自己的闺蜜有其他的闺蜜。我的妈呀，我就发现那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三个女生之间的事儿，就是 ABC 吧、A 是我的好朋友、A 和 B 和 C 都是好朋友、然后呢其实A 认识 B 其实是通过 C 认识的，所以说 B 和 C 是先认识的嘛、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事儿 ，A 吧他有一件事情他就跟 B 讲了，他没跟 C 讲，然后 C 就是偶然之间知道了 B
1: 破防了，
2: 就是 C 知道哎 B 知道 A 这个事儿，然后哎
3: 你居然没跟我说，先跟他说了的这种，
2: 对、C 就A 没跟我说，好生气了。
1: 我还记得什么女生呢哈，我还知道
3: 他说的这个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会存在的。可能
1: 其实有时候闺蜜之间就是这样，我让我从这个事让我总结一个事情，你说的很对，你得让你的朋友也有朋友，必须的。但有些不行，有些就得把着，就是以他为中心。就是我还有一种事情什么呢 ？A 和 B 之间和 C 是三个好朋友 ，A 找 B 有事，因为 B 知道职业素养能帮他，但是不需要跟 C 说。C 偶尔中从 B 得
2: 知了
1: A 求他办事儿，那也不行。
3: 咱不现在刚才是一道逻辑那、
1: 然后
2: 就是你就我就帮不了你，你
1: 那 A 又
2: 得跟我说吗
1: ？A 又跟 C 也是这事跟你没关系，就是人家本来就是做这事。
2: 就是 C 就差跟 A 说我有知情权，
1: 那也不行。对，就我必须得告诉
3: 你，得告我，我帮不上忙你也得告我呀。
1: 对、
2: 对
1: 对对，
2: 我得知道。
1: 他这种占有欲特别强，
2: 哎，这种挺可怕的。哎，喂，干啥呢，哥们儿？啊，晚上出来，晚上有事，晚上有啥事啊？哎，你不跟我出来，你跟谁有事啊？
1: 哎呀妈呀！是的，
2: 你遇着我，
1: 讨厌。然后我再跟你说杨柏这个地方像我的。
3: 兵哥啥样的都遇到过。
1: 杨柏说我跟兵哥挺像的，说发生误会的时候，我必须要第一个先说，有什么误会必须得要说，就不能隔夜，就谁对谁错，你为什么不理我？我是不是哪说错了？首先自我也得说什么呀？你为啥不理我？得要讲，就是他说真心朋友，不要猜忌，不需要补脑。得说出来，误会才能
3: 不是不脑
1: 啊，脑补，
2: 兵哥
1: 也需要脑补，
2: 兵哥啊，想有朋友确实得补脑
1: 啊。对，他说也需要脑补，他说很多疏远就会被误会堆出来。
2: 嗯，
3: 心说靠谱吧， 他说我
2: 靠谱，太对了。
3: 就是因为我之前遇到过那种，他说不要天天喊那个闺蜜闺蜜闺蜜啊这种的，但有事儿的时候就下一次一定啊，下次一定，你看你不早说下次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答应了就尽量要做到，
2: 嗯，
3: 一次靠谱胜过十次的热闹。
1: 这种闺蜜应该干不出来吧。
2: 我这不是最近这两年参加的这个身边人的婚礼比较多哈，啊，我十一月份还有一个朋友要结婚，
3: 嗯，
2: 哎，我就在回到我自己的角度来思考，比如说有一天我结婚了，那其实你事无巨细有很多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全是自己去做的，
1: 嗯，
2: 你需要有一些人，有一些部分家里人可能能帮助，但是有些事可能就得找兄弟，那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就会浮现，就会开始排名了，
3: 嗯，
2: 哎，谁能帮我做啥事儿？然后他会有顺位。其实这个顺位就是靠谱程度来排的。
1: 谁发言？
2: 有些人，哎，有我脑子里现在就能想到，有些人就是那种，其实平时关系也不错，但是我就不会敢让他去帮我做一些事儿。
3: 嗯嗯 嗯，
1: 你一下就分出来罗列了，
2: 这就是靠谱的。
1: 谁也给你干体力活，谁给你干脑力活，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谁给你安排事儿，在你的心目当中就知道他是符合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2: 任何一个新郎，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他结婚的时候，起码会有一个那种类似于秘书的那种兄弟啊，就是这两天他就充当秘书这个角色了。
3: 嗯，大直宾，
2: 对，必须得是非常非常靠谱的人才能做这个角色。
1: 24年我弟结婚，
3: 拿包那个是最靠谱的。
2: 对，
1: 24年
2: 非常。
1: 24年我弟结婚。咣，两个头车，他的头车和另外一个头车就撞了，两个相刮了，这不一样吗？怎么办？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去帮他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知道他能处理明白。
2: 对，
1: 有些比如说烟不够了，比如说他那个啊账桌了，比如说50桌，他来了53桌，这3桌怎么办？他第一个想到，兵哥你快给我解决一下，开包房，先看典礼再开包房。我立马就想到这招就是对的，你得先人管理啊，你不能让人没地方坐呀。
2: 对，而且就包括婚礼谁坐头桌，头桌不是白坐的。
3: 好，这个咱们那个哪
1: 天
3: 再说，
2: 因为事情得解决。
1: 真上这事反应得快。
3: 那10:52了，那个靠谱的，你看没结婚找他俩啊，他俩就都行。
2: 靠谱干过，嗯呢，都
1: 结婚仪，
2: 都没结过，嗯呢，都没结。
1: 看得多了，
2: 来说说我们的省直装饰吧。
3: 没错，来说说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很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2: 嗯哼，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到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矮油层层监管。

0: 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
1: 嗯，
0: 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
1: 嗯，
0: 那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大家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0: 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现在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都在持续运营中，给大家制造欢乐。那梦幻冰雪馆的超值福利，标准成人原价268元的，现在整个九月份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只需要268元，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168元，直降100块。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那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大家别错过。
1: 没错，
2: 你刚才没看我俩吧？
0: 我看着了，干哈呢？
2: 是不是搁那比比划划？
0: 以后这段你读。
1: 朋友，
2: 我刚才就想说，你搁这比比划划、呜呜喳喳，人家搁那叨叨叨叨，你不影响人家啊？
1: 你干啥？他读那么专注，你看过《嘎比尔大世界》啥的？大家买票上同城平台去啊！好了，17:55，
0: 还有携程呢？
1: 小程序、美团，
0: 还有抖音呢？
1: 啥都行，就直接、
0: 微信呢？
1: 扫比尔大世界就可以买票了啊！17:5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给大家是减肥时刻。啊，然后呢继续聊这个话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1又到了我们这一时段快乐的减肥时间段了啊！瘦脸、瘦肚子、瘦大腿、瘦身就来那之美。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张老师，欢迎你，张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没错，那现在很多人说了，这个马上要双十一了，马上要这个国庆了，那这七天长假这胡吃海塞的，就是最怕的就是长肉啊，尤其是那对一些标题就是不满意的，怎么样能够在那之美快乐的快速的去瘦身，用什么样的方法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就是如何能让我们快乐的减肥，然后快速的瘦身变美。然后我给大家今天介绍一下来家那之美是如何减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减的。咱家呢是只做仪器，每天30分钟，作用在肚子上，减肥药啊代餐的食谱都没有。但是仪器呢瘦是瘦全身的，你像哪块胖的多一些，瘦的就快一些。做半个小时仪器呢，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小时，消耗500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再一个呢，仪器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像咱们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啊、脂肪啊就分解掉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有效的健康减肥方式，是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问题，让我们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来那之美减肥呢，就是让大家吃饱、吃好、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
0: 哎呀，这种方式是女生们、男生们最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就是瘦了管不住嘴，光光吃。那现在就是让大家知道了，在那之美减肥是一种打通穴位，
2: 就是开开心心的，
0: 对，提高代谢的方式，
2: 把肥减了。
0: 对，那还有就是能不能反弹呢？现在我们可怕就是招使了是挺好，也瘦了，但是一停呱就是体重就上来，或者比原来这个起的还猛，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1: 这可能是就是咱们减肥，就是所有减肥朋友都关心的问题。来那之美减肥呢，可以给大家承诺的就是不反弹。为什么不反弹呢？因为减肥期间呢，咱家是不控制饮食的，吃喝自由，也不控制水，像减肥以后呢，一切都正常吃就行，你瘦多少就是多少，到底不，因为来那之美减肥呢，不是让你控制嘴，

0: 这不吃那不吃的，在张老师家就没有减不下去的肥。但前提是呢，你得拨打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我们目前呢还是有5家门店，每家门店呢每天只限于5个名额。咱们直播期间的话呢，咱家是100块钱起一次，如果你单独到门店的话是300块钱起一次。咱们可以就近选择自己所在的门店，群力远大、香房万达、哈西万达、江北城市之星，咱们就近选择就行。如果你要是想变美想变瘦，那你就快速抢购一个名额，8834-43。8834-43。
1: 没错，刚才张老师说的很明确了啊，你想要赶在那之美家快乐的减肥，不控制嘴，不用迈开腿的话，这种方式非常的好，你感受一下。
2: 是这100块钱七次的福利不是天天有啊，
1: 对，
2: 只有每天节目中的这5分钟的时间，大家来拨打电话才作效。
1: 没错，
2: 8834-43，8834-43，那之美也是有5家门店，每天来给大家，一共是25个名额。
1: 对，每家店5个，就近选择。每天呢，就5分钟的时间，打电话8834-43，8834-43。而且呢，纳智美家是预约制的啊，你直接去是不好使的，因为每一个他都预约，因为他有正常的会员，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只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
2: 限时5分钟啊。那张老师，我们这个大概因人而异的话，这100块钱七次能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0: 大概的话，七次的话，每天30分钟，再连续来，瘦个5到8斤是没有啥问题的。你像超标多的大基数的，有的瘦10斤左右的也没问题。像小基数的，像女生160身高的、120多的，咱们瘦个5斤左右，一点问题都没有。来那之美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没有不瘦的。
1: 也就是5到8斤是一个底线，根据你的标体，如果你的标体大一点的话，可能瘦的不止5到8斤，是吧？
0: 是的，就是你看咱家有200多斤的，然后有180-190斤的，这种的话就是可能水分比较多，然后脂肪的肉也比较多，这种的话可能瘦的就多。那咱也有小基数的，比如说来塑形的、来减肥的，可能对局部的话可能不太满意的，肚子大的、胳膊粗的、腿粗的，那这种的话可能瘦的就少一些，因为本身基数就小，都瘦多少是由你的基数来决定的。所以说你要是想变美想变瘦，那你就快速抢购一个名额，8834-43，8834-43。
2: 那张老师，我们大概跟我们再说一下5家门店的位置吧。
0: 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5家门店的位置是群力远大、中央大街、香房万达、哈西万达、江北城市之行，咱们就近选择就行。100块钱七次这个体验卡呢，只是直播期间才有。单独到门店的话，咱是300块钱七次。在来之前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或者是微信预约，因为咱家正常的话，顾客天天的话都是爆满的情况下，如果你正常约，提前1天肯定是约不上了，最好是提前2天来约。这样的话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也能保证大家变美。变瘦，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你瘦的慢，或者是瘦的没有那么快，体质的问题，那咱们一定要坚持。
1: 好的，
0: 坚持了你才能变美。
1: 好，
2: 感谢我们张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1: 好，就这样啊，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好嘞，18:06呢，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我们这个半个小时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说说，你觉得长久的延续下来的，你认为很珍贵的这个友谊，你是靠什么？
3: 有一个不让念名字的，
1: 是不让念名字。
3: 他说我跟我发小30来年了，维护关系的是，他做生意跟我借了钱，后来甲方欠了款没给，他也不给我，我不维护这个关系啊，我的钱就没了，
1: 不能跟他嘎根儿。
3: 当然不能了，
1: 对对对，
3: 因为他对方欠着他钱呢，
2: 所以
3: 当时也没有立字据是吗？
2: 仅供我个人，我觉得一段真的就是咱们说纯友谊哈，能够长久的话，就是最好别涉及到直接的金钱。
3: 对，有多少朋友一起合伙做买卖，最后都连朋友都没有。
2: 我请你吃饭，我招待你出来玩，甚至说咱俩一起出去怎么样，然后都是我花钱，这都没问题。但是就别有直接的金钱往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他拿捏了你的人品，你拿捏了他的金钱。
2: 对呀、这个我觉得
1: 他为什么能借你？也觉得他珍惜你们这份，
3: 不是，是他借了人家，
1: 就是说借了人家这个，他你能借他，说明你也看中他当时的这个人品嘛。
3: 对啊，但
1: 是
3: 没办法，因为
2: 人总有，
3: 因为甲方没给他这个朋友钱，他朋友也没有
1: 三角债，就是我只能欠你了，没办法。
3: 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你30多年的发小，他应该想办法先把你这个还上，
1: 对，
3: 不能说因为别人欠了我钱，我就要欠着你钱。

0: 读到了一条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哈，说真正的朋友呢，就是把对方的东西视如己出。我当时想问什么叫视如己出，他说我闺蜜的孩子上小学，我的单位完事就是她的小学，然后是她的家，从一年级我一直接送到六年级，他们班主任以为我是她妈。视如己出，真有，哎，我发现真有好闺蜜把闺蜜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那种，我都觉得太不容易了。
1: 那就是真的非常，
0: 就是特别好，就叫就有的是认了什么干妈什么的，就是让你干，就是甚至有的没学费的干妈给拿。
1: 你得说是其中一方是没有孩子
0: 啊，对对对，
1: 没有那么忙碌。
0: 对，我
1: 说不然要忙自己家孩子都忙不过来呢，对不对？
0: 对，因为我看了个电视剧嘛，就是孙俪演的，然后她就是她那个。因为是个破案的剧嘛，就孙俪那个孩子就是跟孙俪不亲，跟她的闺蜜特别亲，她闺蜜是干妈嘛，她干妈就是逢年过节总是给她孩子买大的，说她都没这么舍得。然后她这个干妈不幸去世之后，然后她孩子就特别伤心，走不出来这个阴影，然后孙俪就替她走出这个阴影。

0: 影，那个电视剧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叫什么忘了，
1: 大家可以看看叫什么，我记不住了，
0: 致命伙伴
1: 吧，
0: 叫危险关系，好像叫危险关系，是个电视剧，嗯，挺好看的，就讲着这个，就说闺蜜之间的友谊能达到这种程度。
2: 刚才是个音效吗？刚才
0: 啥印象？你快
2: 不是说刚才说立那啥睡觉了啊？
0: 嗯，就视如己出，就是也是一种。
1: 咱们今天聊这个友谊当中，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0: 起名说这个，那对一般来说不会。再说你知道吗？就我觉得一个真正友谊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你面前不用装，就是把最真实的样子给到对方，就是好朋友。起名说这个，别画大饼，少说空洞的承诺，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说可以把最真实的一面给到对方，
1: 嗯，
0: 就这种的，就是可能闺蜜不化妆上你家去破，就是那个什么，就是、
1: 太正常了，
0: 对，就是但你
1: 那太正常了，
0: 有的时候老公可能都不敢不化妆，但是你可以在闺蜜面前可以展示真实的自己，这种的。
1: 现在有人在任何人面前不能化妆，不化妆不能出现的吗？有那么精致哈、啊、反正也有，肯定我肯定不是那么精致。
0: 你就说咱单位吧，
1: 单位咋了？有好多女主持人不化妆也来呀，咱上一档不都是吗？
0: 你那是见咱们，就见到比如说要第二天参加会，她不化妆，不可能。
1: 那可以啊，所以我就说有的人。
0: 那要真正我连，比如说见最高领导，咱们台也不化妆，我就这样。
1: 那咋了？
0: 那也服的，也
2: 对自己的素颜足够的有自信呢、啊。
0: 还没有，咱台目前没有这么自信的人。
2: 你像真正家里边装修的好的，他不用太规了，来人了就是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有这个自信。
0: 但是现在装修，有一种风格啊，
1: 嗯、
0: 叫做呢
1: 简装。
0: 对对对，就是
1: 侘寂风啊，
0: 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2: 嗯，
0: 就这种的。
1: 对对，这是装修大的一个方向。
0: 奢华那个大、
1: 嗯、
0: 有看有那整的那个就那个
2: 就是没有人在欧式了。
0: 对，哎，就上不来气儿装修的那种。
2: 欧式就太吓人了，
0: 大皮的沙发那个翘起来那种就很少有那种的了。
2: 就他们那种那个板件来的时候那贼是沉。
0: 现在就
2: 是
0: 简约风非常的好。
2: 啊、对、
1: 嗯，无论你是想选什么样的风，只要你装完了之后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风，那就算是成功。
2: 好风，
1: 还原度很高就算成功。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维尚装饰本周的活动，也是一个10周年的店庆活动。维尚装饰呢跟909合作了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一直以来呢就是敢于承诺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无需提前付工程款、
0: 嗯、没错。
1: 然后你可以是在青浦施工落地每一项检验合格之后再交钱，这个主动权永远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也想找一个这样靠谱的装修公司、
0: 嗯、
1: 想了解一下，想把这个10周年的优惠的这个活动这个名额占上的话，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新房老房都可以。
0: 哎、没错啊、
2: 嗯，
0: 那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现在添加了微信19904515909，那有以下8大免费升级，同时给你升啊，那真是省不少钱。首先第一个瓷砖，瓷砖有现在太多价格，太多家庭铺这个瓷砖，瓷砖给你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大砖一块就很贵，现在给你免费升啊。那第二个就是木门，室内木门给你加高到2.3米，也是能加的最高了。那高木门显得更大气。第三个就是漆，由国产漆全面给你换成那个芬兰进口的芬林5:1漆，环保更耐用。第四个就是橱柜加高，像地柜免费升级到850到900，上柜可以升级700到800，也就是什么呢，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再弯腰了，而且呢定制费给你省下30%。卫浴给你换成智能马桶啊，水管给你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防腐蚀耐这个防爆裂，而且呢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吊顶给你从普通的集成吊顶换成这个网红的蜂窝大板顶啊，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最后一个就是厨房的水盆免费给你换成时下最好的叫做那个纳米加厚的大单盆。
2: 没错，同时啊，想要了解以上的优惠的细则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嗯，
2: 那还有4大的专属特惠是给你来4选1的，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额度，同时全屋家电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
0: 嗯，
2: 家电一站式配齐。
0: 没错，
2: 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9枕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包括旧房改造这块的专属礼包呢，有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

0: 希望大家都珍惜身边的朋友啊。
1: 嗯，
0: 不管你们是这个天各一方啊，还是彼此相伴，都希望能够彼此珍惜这段友谊。18:23，对，金生源啊，
2: 来自刘德华的。
0: 18:23:23，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
3: 这首歌叫《来生缘》，
0: 就希望来生也有缘分吧。今生续不完的，来生再续，是不是？
3: 嗯。
0: 地球不爆炸，
3: 还塞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哎，不行。
0: 好了，明天周二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3: 拜拜。一些

0: 北京时间的18:27，欢迎回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率先有请到纳智美的张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科学减肥，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你好，张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嗯，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直播间，能够为我们这些爱美的朋友们啊，其实这个美呢，不仅限于是女士，就现在很多的男生其实也在参与到减肥当中，是不是？
1: 对，我先给大家就是通过很直接的方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纳智美减肥是怎么减的，然后再把福利给到大家，这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
0: 好的。
1: 来纳智美减肥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咱家呢就是每天做30分钟的仪器，主要作用在肚子上，但是瘦呢是瘦全身的，哪块特别胖瘦的就多一些。做30分钟仪器呢，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小时，消耗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再一个呢，主要是以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你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啊、脂肪自然就分解掉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是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问题，让身体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大家吃饱吃好，不跑不跳不节食，还能越来越瘦。咱们现在呢，直播间推出的活动呢是100块钱减7次，然后哈市呢现在只有5家门店，每家门店呢每天限5个名额。如果想变美想变瘦，那你心动不如行动，就快速行动起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

0: 8834443，8834443，你可以选择就近的门店，你就是导航导到你最近的门店，哈西万达、群力、远大、中央大街、香房万达、江北城市之星，咱们就近就可以，早九晚六这个时间都没问题。如果单独来门店临时来，咱是不接受临时预约的。再一个，单独来门店的话，咱可能也做不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先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抢购一个名额，8834443，8834443。
1: 好的，那么我们抢购上这个名额的话，就可以100块钱体验七次。那么这七次的话，是能够让我们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0: 是的，咱们家七次吧，大约能瘦5到8斤，效果因人而异。像咱家超标多的呢，肯定减的就多。但是超标目前哈，200多斤的、178的，超标标体以上的，大基数的啊，是7天基本上没有低于10斤的。像咱家小基数的，瘦个5斤也是没问题的。来那之美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没有不瘦的。但是前提的话是你得报名、拨打电话，咱们抢购一个名额，想变美想变瘦。心动不如行动，拼手速，8834443，8834443。
1: 嗯，那我也知道咱们娜之美呢，其实门店很多啊、对于我们家里面可能在南岗啊，在厢房啊，或者在其他地方也都能够去购得到。
0: 对，就是咱家的门店地址呢，分布于哈市各个区域，咱们就导航直接搜索咱们的门店地址，提前预约。每一次咱们回访的时候，咱们都会把门店的地址发的给大家。你像江北城市之星、群力远大、中央大街、厢房万达、哈西万达，咱们就近选择就行。只要您方便，就是选择我们就近的门店，然后每天提前预约，咱们保证去了能坐上。这样的话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尤其报名的时候，咱们可以再清洗一下咱们的地址，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啊，另外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提高代谢的方法，不节食，也不用我们去拼命的运动，就能够达到这个瘦身的效果。
0: 对，咱家这个的话是不需要你节食，然后属于一个被动式运动，因为可以说吃躺瘦。现在随着生活节奏啊、工作压力啊，就是等等的这些原因吧，导致了可能我们的运动量不够，吃进去的食物就囤积掉了，没有很快的把这个脂肪分解掉。再一个，我们可能自身的代谢呢也没有调动起来，然后免疫力也下降。就是通过做仪器呢，我们可以提高你的代谢，然后不控制饮食，三餐正常吃，你也不用说饥一顿饱一顿的，然后正常的话，米面粮油啊，水果搭自由搭配就行。咱家呢是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减肥，所以说你可以放心过来减，
1: 是属于非常快乐的一种减肥的方式了啊。
0: 对，
1: 好的，谢谢张老师，我们下期再会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想要参与活动的话呢，可以怎么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报名，一定是报名。正常进店的话，应该体验也要300块钱，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只要您在节目时间内拨打电话，就会享受100块钱七次的啊。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任何关于结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把我们这个 BGM 必须得给大家去播放出来，对。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hey, 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啊，福利也已经送过了，是不是？那言归正传啊，回到我们的这个日常话题，就是聊婚礼。

0: 这件事情哈，婚礼呢总是会有很多的欢乐。你看今天咱们群里的一位主持人不是给发小去参加，他算什么呢？主持婚礼又参加婚礼又能够参与其中，
1: 这样感觉真挺好，
0: 是吧？就是当时我们还在问说这是几婚怎么回事了，但其实现在确实婚姻呢它没有年龄的限制，就是
1: 可能有的人缘分来得早，缘分来得晚一点点，
0: 是的，
1: 都没事儿。
0: 就是不早不晚，刚刚好遇见了合适的人，然后就会在一起结婚啊！结婚呢，无论你看什么时候，他都是欢欢喜喜的，两家的喜事儿，
1: 对
0: 对吧？凑在一块儿，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小的家庭，然后两个人呢也是独立出来，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的新人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跟你分享过说？结婚的时候还比较恍惚，结完婚了第二天就是从这个婚床上醒来的时候还有点懵，就会喊，就是下意识的喊喊他妈早上起来，就是下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举动，然后后来一想啊，不对，我结婚了啊。
1: 其实在典礼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他们筹备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当天结婚的时候，好多新人也是，就是你会发现好多新人就是我妈安排了吧，我爸安排了吧，这个我不知道，哎，好像就是好多的新人，就是爸爸妈妈也都会帮忙处理，
0: 参与其中，
1: 参与其中。就像今天我们在海伦主持的那个婚礼，
0: 怎么样？
1: 然后真的很好，然后大家也很热情。就是我没典礼开始呢，大志斌就过来跟我说：“孩子，你是主持人是不是？司仪在哪儿？司仪在哪儿？”我说：“我就是，有啥事儿跟您跟我说。”完事一会儿吃饭，我说还没干活呢。
0: 那也先张了饭。其实我们东北人确实是很
1: 热
0: 情的，
1: 情 对，
0: 尤其是你像我们去这个周边嘛，去主持婚礼的话呢，基本上都会邀请我们在这里去吃饭啊，用餐。其实，在市区也是一样，就是新人都会想要邀请说，既然来了，都是客，对吧？就想在这儿，对对，然后吃点这个沾沾喜气儿吧，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东北的爸妈，其实我想说在放眼全国来看，都是用我们东北一句话老话讲，叫惯孩子家长。
1: 没错
0: 不是说在哪哪哪什么北上广深都比不上我们东北嫡长女的那个位置在家里面啊，
1: 是
0: 就是很快乐，然后每天早上起来让你感受到那种哇宠着，疼着，然后啥都听你的。
1: 你就看那个在新人发言的时候，看老爸老妈那个神情，哎呦这孩子长得真好，
0: 骄傲，
1: 骄傲，
0: 就是眼神就是一脸宠溺，他的眼神也是看着就是挺好。
1: 今天终于成家了，然后这么好，讲的真好，就是这种感觉。
0: 其实你想一想，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最佳杰作。
1: 没错。
0: 你说他奋斗半生，对吧？他可能事业做的怎么样，咱们不去提。他怎么样去经营这些，可能都不是让他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孩子，他是那种精雕细琢。然后陪着他成长当然很多父母也是一样的，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吧，可能我们做的并不完美，但还好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去嫌弃我们。
1: 对，其实我们也会理解父母，就是父母的出发点可能是肯定都是好的，但是可能因为大家的就是接受的时代的产物不一样啊，所以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不能理解或者这样的，但是大家出发点是好的，这个大家要理解。而且突然刚才我想到你好李焕英那里一句话，就是我的孩子只要他幸福快乐就行，这是好多家长内心的真实想法。
0: 是的，对对，这也是我们东北就是爱孩子出了名的嘛。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就是结婚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结婚这么多年的很多对新人当中，你也会发现就是嫁到我们东北的女孩也有就是娶了我们东北姑娘的男孩但是呢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家庭的这种信任，然后这种支持，那种无条件的爱，大家都能够去感受其中。前两天我的新人还发那个照片，他说：“哎呀，就放这几天假，你看我的后备箱都装满了，都装不下了。”我说：“对，我说爸爸妈妈的爱就沉甸甸的，装满你的后备箱嘛。”
1: 有的时候那个过年一看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就会发现。后备箱挂几个大哥，然后姥姥姥姥姥爷，然后爷爷奶奶，
0: 但凡还能装你就必须给你填满。
1: 对
0: 就是是家乡的这个爱，怎么说呢，更是他们对你的那种惦记，他怕你吃不到，
1: 总感觉给你的爱不够
0: 不够。对，其实爱一个人真是这样的，包括爱人 啊，当你有了一个爱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嗯，世界上多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真真正正爱你的人，
1: 嗯，
0: 你也会觉得很幸福，
1: 就做什么事都要惦记着他。
0: 对，所以说，你看，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啊，不似亲人，更似亲人，
1: 是
0: 对吧？没有血缘，但是呢，却甘愿为你默默的做出一切，
1: 嗯、是
0: 啊，那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去珍惜。啊，给他一场婚礼，
1: 嗯，
0: 或者说呢，嫁给他，也都是一种，很直接的表达的方式。
1: 对
0: 对，这种仪式感，他不能够去缺席的。嗯，尤其是很多新人，其实在网上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之后，他就在想说，
1: 嗯，
0: 哎呀，我要不要办婚礼？然后我会不会累或者怎么样？就我们的经验来看吧，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各种婚礼现场去接触这些新人以及新人的家长，
1: 嗯，
0: 没有人觉得这场婚礼很累。
1: 对，
0: 甚至是很多人在办完了之后都说啊，就是那种满脸的那个笑意，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感动，那种幸福感，嗯，是其他的任何仪式都不能给你的。
1: 对，今天其实你看，不光是新人开心，其实我们的参与者，就咱们作为主持人来讲，也会很开心。
0: 对，
1: 然后新人还跟我说，我之前觉得你们这个行业就还挺好的，就二三十分钟，但是我发现你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就跟着我，一直到12点左右，我感觉你们好累啊，还得这儿跑那儿跑的。
0: 对，
1: 我说累确实是累，身体上，
0: 嗯，
1: 但是心灵上这种感觉，你的认可还有我的呈现，我就是很开心。
0: 啊，你看这职业素养来了啊，职业素养一来，挡都挡不住，是吧？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的婚礼筹备到哪一步了呢？或者说，您看一看身边的爱人啊，算一算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了，对不对？是不是也应该去做更进一步的打算？
1: 规划了一下。
0: 对，
1: 嗯，
0: 其实真的不一样。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是谈恋爱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成家之后是另外的一种状态。就整个人，我们经常有老人去讲说，一个男孩子他的真正的成长是成家立业在立业之，就是成家在前，
1: 对，
0: 立业在后，
1: 嗯，
0: 就很多人讲说，我有了家庭之后，我的责任和担当可能就这种责任感一下子就来了，
1: 可能要转换一下，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之前可能给别人当女儿，当儿子。
1: 啊，
0: 对吧？你这个家其实说白了，你自己挣钱自己花，你不用负任何的这个责任而言，
1: 嗯，
0: 对吧？你不用承担什么，
1: 嗯，
0: 这个家给你提供的可能很多，也会让你觉得我很舒服，但是你一直都会觉得我可能没有成长，我还是孩子。
1: 哎，真是，就是成长是角色的转变，
0: 对，
1: 就成长了。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嗯，所以看啊，就是如果能结婚的话，我们就结婚吧，是不是啊？结婚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也不要觉得它麻烦，在我们看来，可能分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它一点都不麻烦，只要我们有这个相应的预算，而且你不要考量说，哎呀，我得一下子拿出很多钱，但你想想，我们办这场典礼，说实话啊，对我们里外里其实是不算亏的。
1: 你想想之前你随了多少钱出去呢？
0: 对对对，也有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嗯，你会觉得哎呀，婚礼办完了我一下子会很富有。
1: 对。
0: 尤其是在咱东北。
1: 哎，没错。
0: 因为你的钱，你的这个红包，
1: 嗯，
0: 我们爸妈是不要的。
1: 是。
0: 对吧？然后所以你看，你突然会觉得我有小金库了。
1: 有。
0: 啊，我这个月光族居然有了自己的小金库。
1: 有，可以自己支配了。
0: 啊，但是对，我也要告诉你啊，
1: 嗯，
0: 这钱呢咱也不能乱花。
1: 对。
0: 对吧？作为你的家庭的第一笔启动资金也好，对吧？
1: 对，
0: 作为这个
1: 助力金，
0: 对，
1: 嗯，
0: 你的一个这个小小的小金库也好啊，毕竟嗯，吃过的这个席还是要还回去的嘛，是不
1: 是？
0: 对，所以说呢，你看你想到这儿，是不是也觉得挺快乐的？
1: 嗯，真是，
0: 嗯，
1: 有意思。
0: 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天天跟大家去分享啊，婚礼上这个人啊做了什么，那个人做了什么，然后大家都比较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的新人还在找到我说，
1: 嗯，
0: 能不能找录音棚去录歌这个事情
1: 啊，
0: 说你看我特别喜欢唱歌，其实我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爱一个人应该是给予他一种偏爱，就是，
1: 嗯，
0: 新郎并不是一个喜欢唱歌跳舞的人，是一个很沉稳很沉稳的人。
1: 嗯，
0: 他的职业可能也是预示着他，是个大律师，很厉害，也预示着他可能需要自己稳重。
1: 嗯，
0: 但是爱人喜欢
1: 啊，
0: 我说的话，我说我感觉你是一个活得特别鲜活的一个人，就女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嗯，我觉得可能他看着他在笑啊，在闹啊，也是生活爱情当中很美好的一个样子。
1: 嗯，真是，
0: 嗯。然后就说，那你喜欢的话，那我们就一起以你喜欢的方式，包括开场的舞蹈也是这样的。你想想，让一个大律师去跳舞，你没法想象， 哎，可能就是很多人就讲的说，哎呀，我不要这样了，嗯，因为他不喜欢。但是呢，双方都会为彼此考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其实沟通了好几次，啊，要或者不要都没定。因为你明显感觉到一个人是这样的，另一个人是不就是这样的，对，
1: 哎，这就是爱人的意义啊。
0: 对，然后两个人就真的是彼此在想着对方，
1: 对，
0: 嗯，然后最后呢，还是男生觉得要给这个女生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婚礼啊，所以还是决定要配合她，因为这个舞蹈提前人家要去练习。
1: 嗯，
0: 要去这个学，要去做这个事情，还找了我给的建议就是呢，如果我们想在现场比较，这个完美呈现的话，我们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舞蹈工作室，让老师为你去编排一下。
1: 对，
0: 啊，你喜欢的歌也
1: 好，
0: 你喜欢的舞也好，对，因为它适不适合当天，毕竟我们当天女生要穿着婚纱，对吧？它不适合很大幅度的跳动。就是把它在上半身多一些这个手势动作，让两个人都好协调，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嗯，
1: 对，因为穿着是婚纱嘛，不是咱普通想象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这种时候就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就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
0: 对吧？不要去瞎想说，哎，这个很复杂吗？其实不复杂，你找到专业的那不舞蹈工作室不有都是吗？
1: 嗯，
0: 人家编一个这个舞蹈，那手到擒来，对，分分钟的事情。不，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要把它想得过于复杂了。嗯，你把它想得简单了、直接了，它可能就简单了、就直接了，
1: 交给我们就好了。
0: 对，是的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或者是呢想要在我们就很直接说，老师我就找酒店啊，我就要找主持人，我找一个靠谱的好点的化妆老师，因为我知道我当天的妆容很重要，对吧？这么多人都来见证我，可能有的人
1: 对。
0: 你要相信什么呢？就是有的人真的在婚礼上见这一面很不容易。
1: 嗯，真是
0: 几十年，甚至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再有很多的交集。比如说你什么姑姑、姥姥、舅舅什么的，就这些，有一些就是再偏远的，比如说姑姥啊、舅姥啊等等，那年龄很大了。
1: 对，
0: 对吧？那家里面虽然说你哎小的时候可亲了啊，在一起，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你变化、求学、工作、生活，然后现在马上又有了自己的一个家庭。
1: 对，就算是见面也不会把一起都见到。
0: 对，就是这种千里迢迢的奔赴，真的会让人很感动啊，也会让人铭记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筹备的稍微的精心一些，然后呢，给大家让每一个人都舒舒服服的去。祝福你，然后并且享受这场婚礼带给大家的这种体验啊！那收音机前的你找我们非常的简单哈，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我爱你，
3: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5: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6: 他们好相爱啊，
7: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5: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5: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准新人也好，是即将成为准新人的你们也好，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想找到我们的时候，随时随地方便就可以找到我们。先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打字结婚，我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啊。你有任何关于婚礼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拿折扣的，都可以来找我们，让你省心省时又省钱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啊具有感染力的一种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它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你是上班族，你是自由职业者，你是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要是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啊，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这个基础的音准和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啊，这个条件我是觉得放的还挺宽的。
1: 我在想，快让你的新娘去参与。
0: 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你看啥都有对吧，就是人无我有，必须做到这一点。现在什么都很全，咱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呢也是从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到现在呢是带领大家去歌唱，一起来唱歌，就是同频的人一起共振嘛，对吧？一个人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独乐乐不如众
1: 乐
0: 乐，就婚礼也是一样的，对吧？婚礼你说我们悄悄的去哪儿办一个典礼仪式行不行？行，也没有人说这不可以。但是你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1: 对，
0: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来参与我们婚礼的这个来宾很重要。你说当天没有人来，就是你的那个情绪你也上不来。然后你的感受也是一样的，说哎那谁谁谁他结婚的时候我去，其实他不来你会心里有一种遗憾的感觉。
1: 会有的，
0: 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我们当你看向从舞台往下看的时候，满座宾朋，你说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挺骄傲的？
1: 而且大家拿着手机，然后
0: 都
1: 期待着幸福的看着你们俩。
0: 真的是，就是那些爸爸妈妈的朋友，你不认识的叔叔阿姨，也都在拿着手机全程记录着这一切。
1: 对，
0: 真的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是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也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开放的是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你这是两回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区分，是咱哈广电的小冰花艺术团。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是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有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的高清演播室以及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咱们孩子的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就是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以及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指导，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就是海量官方大型演出的机会给到大家，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也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去添彩。优势四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还可以参与到微短视剧的一个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呢可以在我们哈广电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经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还可以 推荐你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一个小演员的梦，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111。
1: 这个好。
0: 这个就是咱们婚后的下一步了啊，就是培养下一代这块儿，你看我们也给你安排好了。
1: 培养下一代可以。
0: 哎，是的啊，这个不都是我们讲按部就班啊，顺理成章。
1: 对。
0: 对吧，
1: 顺理成章的事儿。
0: 对，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用想，到了这个时候了，哎，自然就觉得说啊，是这样的。就有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嘛，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没几年，哎，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就有结婚的了，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暑假就办婚礼了。现在人家的孩子，我跟你讲，二胎都已经应该是小学快毕业了，上初中这样了。
1: 所以说一代一代也

0: 人可能就这么差出来的。
1: 哎，对对，就是这样的。那时候结婚很早，但是他们很、嗯、过得很幸福。嗯，那个时候就是我最早，有当伴娘经历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0: 很幸运
1: 的啊。但是我再早一点，就是我的初中同学，是2008年奥运会，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啊，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是大几啊？大一也不是大二，反正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吧。啊，然后我那个可能是作为我身边的这个姐妹们第一个结婚的啊，追溯到这儿，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哪儿呢？就是有点内蒙那个地方，就是当地习俗还不一样
0: 啊。
1: 就当地结婚，得办3天席。
0: 啊，要吃3天。
1: 对，就是早饭、午饭、晚饭都管，
0: 一直都得安排、
1: 啊。对，然后因为我姑姑家里在那边，然后我还在讲这个事儿，他家邻居也办这个婚宴，我去就是参加完婚礼之后，还去大家住了几天，然后姑姑就说，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你看这吃3天，3顿一天都不回家，然后我说，那他说咱们早知道咱也去，就是随份子嘛，反正邻里邻居住着，是吧？咱也去，然后大家就是一起来凑个热闹。他就是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就从早到晚的吃饭，就是大家来了就摆桌，
0: 就是热闹，
1: 对，就热闹，就这样的，然后都不一样。然后我还记得我有一年去那个，乔家大院
0: 啊
1: 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当地的习俗是当地要吃那个面，然后新媳妇过门得煮面
0: 啊，
1: 所有人吃啊，就每个人一碗，对，所有人吃、
0: 啊、新媳妇给煮吗？
1: 对
0: 啊，
1: 就是可能他呢当时讲的是浴室，就是谁家都会煮，但是新媳妇来的时候我们得吃这新媳妇，看他会不会煮这个面
0: 啊，
1: 煮面煮得好，那么这个日子过得
0: 贤惠之类的，
1: 对，就长长久久 日子过得就很好。所以当地的那个主食不像咱们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馒头比较多吧，就这种干粮类的比较多、炒饭
0: 给大馒头之类的那种，
1: 对吧、馒头炒饭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每人一碗这个面条，新媳妇煮的啊、是这么来吃的。对，哎呀，就很有意思。你看各地都有各地不同的这种婚礼的
0: 习俗啊，
1: 对吧？我们这儿也吃面，但是不是这种吃，就可能只有当天他们就是新人去吃一碗这样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面条，
0: 这是大家都吃
1: 顺顺利利的。对，他那个是当就是大家都吃，包括我去那个温州那边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吃那个面线，它叫点心。我说吃什么？吃点心啊、我就想点心应该就是咱们这儿所谓的老顶峰
0: 啊
1: 或者什么那种点心，
0: 对对对，小月饼之类的。
1: 对，咱们不是讲的是大家都来舔舔嘴嘛，对，别空嘴回来，就当大家不空肚子。你是吃点水果啊，吃点糖啊，还是吃
0: 个
1: 点心，对，都可以。但他那儿就煮面线。我不知道啊，当时我在女方家这会儿就光光吃了一碗面点心，就是面啊、一碗。然后到了男方那儿不是接亲嘛，接到男方家嘛、又吃。
0: 又整一碗，
1: 对，又整一碗。我当时就想，哎妈，这是让不一会儿让不让人吃席了？但是后来说没关系，就是这个你也不用去吃完嘛。但我秉承的是就是不想浪费的一个原则，然后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讲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也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要感受一下
0: 风土人情，
1: 对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婚俗是绝对是一个地方传承下来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民俗。
0: 通过这个缩影能够看出他们的风土习惯啊，习俗啊，这种。
1: 对，你看很多朝鲜朋友的那个婚礼现场摆的那个东西真的很治愈强迫症的人。摆的整整齐齐，而且非常的丰富，就那个颜色搭配等等。而他们还要摆那个鸡。立起来两个就是什么公鸡米一对儿的，像那个凤凰展翅一样，就是给你立的啊，就是那种
0: 有那个装饰的感觉。
1: 对，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啊，那种菜都摆的一层一层的，
0: 然后载歌载舞扭起来。
1: 对，一定要唱歌跳舞。对，新疆那边也是一定要唱歌跳舞。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地方的这些婚俗的话，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共同聊，就是共同来了解了解嘛，对不对？这也是一种体验。这也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都是我们中国嘛，都是我们中国的各个的地方不同，只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啊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留下来的婚俗啊一些习惯都不一样。
0: 对，是的。
1: 所以呢，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没事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下期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聊一聊，总感觉没跟大家聊够呢，是不是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我是安琪，
0: 我是恒月，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费玉清所带来的偿还，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放你在心里，陈明佳的一个词，独特而又深切，一起来听吧。

异地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接下来分享周兴哲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

0: 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
4: 筑梦未来。

那现在已经是20:46。一首好的歌曲是有蓬勃的生命力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接地表达了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的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慢慢的爱给流淌出来了。由此可见，此举作者的默契以及至诚至真的一个爱情的生活的感悟之情。

人生路上难免坎坎坷坷，遇到阻碍的时候呢，或者是问路发足取道的时候另辟蹊径，这才是聪明的人。谁说磨难不是一笔财富呢？只有最后微笑的人才能够笑得最甜最完美，走出失败的阴霾，并蒂见到一个艳阳天。接下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透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菲儿的《千年之》。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分享庾澄庆所带来的《海啸》。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21:1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没上义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听到一首依赖，来自于张靓颖。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接下来继续送上陶喆的一首好歌《天天》。

现在时间21:44。耳边的歌，萧敬腾，一个熟悉的声线。

所谓真正的了解，就是你能够捕捉到一个眼神、一种语调、一个瞬间他所传达的情绪。那些别人眼中即逝的情绪，都是你无比珍惜的情感，是对于爱的追索，是彼此生命里的一番关照。玻璃杯这首歌曾经呢是一度风靡各大校园，优美清新的风格俘获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在刚刚普及互联网的时间里，玻璃杯占据着各大音乐网站的重要位置。一起来带你怀旧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送上末位所带来的《爱我的情》之手。

我们都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菊花台，这个是中国流行音乐人男歌手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收在了周杰伦2006年的9月5号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同样呢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这首歌，杨宗纬的《背叛》。

无论有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

0: 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can we stop in here?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来听到周蕙的这首《给从前》。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听到这是陈倩倩的《秋千》。

大家都知道藏头诗是什么意思吧？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同学会用这种藏头诗的方法来向女生表白，即便是这张纸被老师没收了，哎，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跟他讲这是一首诗。继续来听到不懂，来自于冰俊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90.9。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爱情条约。

总会听到有人说，爱情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那些赤诚天真爱过的人，多半在歇斯底里中日渐心生怨怼，渐行渐远。只有那些远远保持距离暗自思慕的爱人，才永远熠熠生辉，完美无瑕。所有亲手过招的爱情，最后都难免互相伤害。送上容祖儿所带来的流沙。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很奇怪，我对这一首歌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莫文蔚，而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曾经坐在我的身边录制这首歌，唱着唱着就哭了。一首情歌

弹唱度都很高，而最容易上口的可能就是这一首歌词超短，类似歌谣吧。也因为一开口就能瞬间把人拉回到闪着光亮的夏天午后，也许就在曾经的某个午后，你和朋友争论过老爹的歌曲觉得太俗，如今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太俗了。继续来送上不说，来自于乔晨。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在我们身边会路过很多的人，陌生的，熟悉的，陌生后渐渐熟悉的，熟悉后却又渐渐变得陌生的，各种各样的。哪怕他们在你背后说你坏话，抢你的工作，你总有办法一笑而过，轻松说服你自己。但当你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相爱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失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的忽视。
1: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花心》。

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何维系这一段恋情却从不简单。正所谓相爱容易相守难，当天雷勾动地火般的澎湃激情悄然褪去时，我们更多需要面临着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式的平淡日子。当你天天看到对方，或许就有违了那一句距离产生美，可生活不就是如此吗？继续来分享一首《心在跳》，来自于黎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

0: 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

0: 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满满的都是爱，来自于梁静茹。是啊，幸福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盛大的浪漫，它就藏在每一个小小的微小的瞬间。也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带着期待与温柔，迎接满满都是爱的一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也希望给你带来小小的满足。

三餐烟火朝夕相伴，不用追逐多么耀眼的宏图，身边有一个人懂自己，就是难得的小满足。好了，那接下来在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呢，也欢迎喜欢唱歌、热爱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另外呢，还有优势二，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当然还有优势三，就是海量的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还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并且会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如果家里面的宝贝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的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000 87996100 87996100

一段旧时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那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对吧？今天呢还有啊，应该说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在十一期间出行的话，在这儿孙威也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目前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两条十一的短途游的行程还是可以来报名的，一个呢就是十月一号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如果大家在十一期间不想宅在家里，也想要出门尝一点不一样的海鲜，比如说丹东的黄蚬子，还有九月份限定的东港飞蟹，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可以满足大家全程舌尖上的美食，海鲜让大家吃个够，还有地道的丹东烤肉，另外还可以去跟我们来到丹东的大陆岛，到那里去泡一泡特别的天然的海水的养生温泉，治愈你的疲惫，带着孩子也可以在这儿细细。所以说呢，在行程里边吧，丹东游的行程呢，大家现在还可以来报名，就是因为交通工具您可以选择自驾，或者跟着我们一同乘坐着大巴车。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同前往的话，四天的时间，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店，一号到四号我们的丹东旅行。想要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其实跟我们909出行呢，特别是在假期，让大家呢首先更加的省心，不用做攻略，我们这些门票、酒店，包括还有交通都给大家一键搞定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对于想出门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也想要选择一个放心靠谱的行程，那909的线路呢，其实依然也是给大家这种稳定的品质的保障。海参崴的行程同样也是如此，从今年五月看一直到现在，每一团发出呢，其实我们都是很用心，高铁前往绥芬河、哈尔滨，我们起始区别于市面当中，可能大家到了绥芬河去拼一些散团，所以呢在十一期间吧，也更给大家应该说带来这种放心出行的线路。而且呢海参崴呢其实同样也有海鲜，在行程里边不光是有海鲜大餐，还会给大家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包括行程里边同样也是一价全包，没有购物店。大家如果是想去感受这种浪漫的俄罗斯的这种欧陆风情，包括灯塔，包括9288公里世界最长铁路的这样的一个传奇的纪念碑，列宁广场，包括还有迷人的百年海滨步行街，以及到那边去看一看浪漫的玻璃海，都可以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当然海参崴还有一个行程，就是说这条线路虽然是免签，但是需要有护照在手，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海参崴的线路是2号出发，2号一共是4天的时间，到5号了解我们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除了我们十一的这两条短途游的行程，在十一过后，如果大家想避开人潮，特别是中老年的群体，想要一条慢节奏的行程，专门给他们，我们也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价格很实惠，2980起，15天的行程会带领大家来到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等等，也是旅游加旅居康养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线路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了解909最新的行程，我们的每一次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来听张靓颖《Dancing with Your Ghost》。

0: 是啊，有些离别可能我们来不及好好的告别，所以理智在劝我们往前走，心底却还在与回忆的幻影共舞。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张靓颖和黄子弘凡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愿那些留在记忆当中的人会化作我们心底的幻影，陪我们走过往后的漫长岁月。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说点开心快乐的事情。我相信对于电波前经常听我们909广播的好朋友们，应该是非常喜欢音乐，对吧？除了喜欢听音乐，可能此刻有的时候在开车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场景当中听着我们歌曲的时候，也会跟着一起来哼唱，对吧？如果你热爱唱歌，喜欢音乐的话，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在这儿也是全程火热的招募，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也期盼着遇见更多的同频的喜欢唱歌的伙伴，并且可以把你们的歌声汇聚成感染力的和声，大家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现在属于冰城爱乐者的好机会来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记好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我们的团员呢，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啊，不一定是专业的，那来自于各行各业的都是可以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等等吧。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只要忠于热爱，喜欢纯粹的唱歌、享受音乐就可以了。而我们这一次呢，传统的合唱形式呢，也不太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这种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且我们的这个909的青年合唱团是全程公益的啊，那免费零学费，我们也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导师，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学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包括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到时候守时的参与排练，积极的心态阳光，都可以来报名。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都可以适当放宽，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想要加入到这个合唱团，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期待着每周的合唱的排练会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那一份小期待。在这里，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记好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期待着与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合唱团，记好微信185-4588-8877。
1: 书本纸相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以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运营当中，也在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的成人票是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波优惠，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购吧。来听 JJ 林俊杰，当你

很多人说，其实林俊杰的创作天赋在出道的作品当中就展露无遗，特别是这首他当年写给王心凌的这首《当你》，把那种暗恋的心情写得特别的直白。后来他也是在自己的专辑当中进行了刚刚的翻唱。好了，那听歌的同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来和大家分享。来说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如果大家呢可能最近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那维尚装饰也给大家推出了10周年的一个店庆。因为买房安家的确是普通人的大事儿，特别是装修呢，也是在我们买房之后赋予新家很关键的一步。那我们未来在这个理想家里面，大家可能看到的方方面面，用到的啊水电等等也是方方面面，它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装修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想找到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前期装房子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因为或多或少吧，都听过一些不开心的装修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失控，高频踩坑等等吧。那在维尚装饰呢，也是给大家一站式的解决这。

一些装修的烦恼，让装修告别套路，真正的省心、安心和放心。首先呢，潍上装饰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它拥有权威的行业的背书，也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家装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和品质受到行业的监督。另外呢，在他们家给大家吃的这个定心丸是什么？就是不是说空口说，而是真正的给大家实现了所谓的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意味着大家在他们家装修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的。那什么时候付呢？清府施工落地，您每一项验收了合格满意了再交钱，这等于说把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交在大家的手里面了。所以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问题它就都不是问题了，而且自有的门店长期的在我们哈尔滨驻守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你售后随时能够找到人，包括水电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所以说在他们家呢，大家享受到的是一个放心的这种装修政策。大家说如果想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算预算呢，看一看这个升级材料的实景图啊，领取于专属你的优惠方案，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一个名，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而且现在呢还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现金直减，最高有30000元的大额优惠，可以直接抵扣装修款，而且大家还可以享受到像全屋的家电的赠送，或者是全套的家具的赠送，这样不用东奔西跑了，也很省事儿。旧房改造别着急，也有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米数，包括铝塑铝窗户、防盗门的换新、暖气片的换新等等吧。想了解优惠的信息，大家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在这儿呢还给到大家10周年的一个店庆的活动，就是在这儿有8项重磅的升级，是零加价给到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升级呢？瓷砖都给大家升级为大尺寸的，空间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感，再有就是非常实用的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加高定制升级，地柜上柜都升级都升高。那这回呢家里面可能有这个高个子的都不用再弯腰下厨了，对吧？省下了30%的预算。还有呢就是像墙面的升级，家装的时候呢这个进口乳胶漆更加的环保耐擦洗，家庭成员也是更加的安全健康。包括智能马桶卫浴的升级，水路的升级，升级为德国清宁瑞好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全。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的升级，时下纳米加厚大单盘的升级，这些统统都不用再加钱了啊。所以说这是潍上能够给到大家的，大家呢也可以先来测一测预算报价是不是，然后看一看这个设计的装修方案，再拿到市面当中去多方面的对比，你就会发现潍上装饰呢没有这种捆绑的套餐，用料施工项目也都很清晰的给大家标注出来，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没有问题的，在这儿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想免费报名这个潍上的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地方，游客来来往往，当地人生活在这里。你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有的时候会突然有一种抽离感。周遭再热闹，也只是旁人的繁华，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过客。所以其实每次听赵雷演唱这首《鼓楼》，这首歌也藏着我们对于岁月的思考。热闹终究会过去，我们人也终究会老去，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内心值得守候的东西呢？留给大家来思考。好了，那依然还是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的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自有的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国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是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好了，这两天好像大家看过了很多月亮，拍过了很多月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有关于月亮的歌，来听黄龄邓典《月亮之下》。

0: 月亮之上凤凰传奇这首歌熟得不能再熟了，是吧？它的灵感也是创作于辽阔的草原。月亮在民族的意象当中其实代表着思念，代表着远方，代表着自由和心底的渴望。而在月光洒向大地的时候，不管身在何方，抬头望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这两天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心事交付给天上的月亮呢？好了，那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刚才呢还有很多的人问说，在围上装饰到底是不是真的享受到先装修后付款呢？没有问题啊，那在这儿呢围上也是承诺给大家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在他们家装修轻辅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再交钱就来得及，把装修的主动权放在您的手中，也让大家在这里装修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而隐蔽工程也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为大家这个终身质保，也就杜绝了后期的漏水漏电的隐患。而在十周年的店庆，围上装饰呢也给到大家非常大的优惠，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优惠。这样一来呢清楚明了，对吧？也没有套路，让大家真正的享受优惠福利。当然您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不用东奔西跑，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旧房改造同样，拆除垃圾清运、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的更换都会送给大家。而在围上还有一点呢，就是专属的优惠，给大家进行了8项的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顶配，地砖的升级更显大气，木门加高的升级更显高级，还有就是橱柜加高的升级，高个子不弯腰，7面进口乳胶漆的升级更环保，家庭成员安全有保障，智能卫浴的升级，舒适家居一步到位，还有水管的水路升级，耐腐蚀防爆裂，后期隐蔽工程更安全。包括还有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质感颜值双在线，时下纳米大单盆的升级，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又耐看。而在围上装饰呢，在这里呢也是用10年的时间口碑的积累，逐步的打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背书，所以在他们家大家不需要担心，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强制的捆绑套餐，价格清晰明了，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所以说大家呢前期也不用有心理负担，想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内容都不太相同，对吧？想看一看设计师设计的升级完之后的这些材料的实景图，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来领取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大家拿到报价，然后做到心中有数，看一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实景图，然后再拿到市面当中，也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对比。这也是对于我们所说到的未来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家啊，那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对不对？所以说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领取专属于你的家装方案，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